0: 魔之最。走在场馆内，我们能直观地感受到，这里不仅是全球顶尖技能选手竞技的舞台，更是一场可看、可玩、可感的技能嘉年华。对于观众们来说，带回家的不只是一件亲手制作的 3D 打印小作品，一项技能的初体验，更是对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这句主题口号的真切体会。
1: 我们再来看看这次世界技能大赛。这个世界技能大赛，它现在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层级最高的职业技能竞赛之一。大家都知道，它被称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但是它跟奥运会的一个关键的区别在哪儿呢？奥运会的项目设置的依据是项目的全球普及度，也就是我们现在有什么。而技能大赛的项目设置的依据是当前社会的行业趋势，也翻译过来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目前需要什么。所以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表述，就是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如果把这句话呢，我们再来细致的反映一下的话，我们来给大家举些例子。你看这个世界技能大赛这次项目设了64个，其中新增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等七个赛项，项目数量和新增的项目数都是历届最多。我们也在这儿顺便提一下，我们江苏有11个选手。

0: 好吃。说它不普通，哎，它毕竟是海鲜，特别是它是舟山的这个普娱乐雷达网的小眼带鱼就更不普通了。我们发出的这个舟山带鱼，大家可以去鉴别一下，眼睛小，眼珠乌黑，头小嘴短，脊背没有凸起的硬骨粒，身上那层银鳞薄薄的，一碰就掉，哎，这个都是舟山带鱼非常显著的特征。如果你红烧或者是葱油这个浸泡一下，叫葱煎，都不如比上这个清蒸最能够吃出它的本味。当然能够经得住清蒸的这种带鱼，你想想它的食材得有多好。捕捞上岸之后呢，它就急冻锁鲜，全程冷链到家，所以我们非常推荐你清蒸吃出舟山普娱乐小网带鱼的这种咸鲜之美。现在价格上也很有优势，日常价要180块钱左右，我们给大家争取到这个专属福利价，每箱三斤122.9元，每条大概在半斤。
1: 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大家好，我是祖明。很多成年人
3: 未尽，静心以待，秋风已在赶来的路上。动感地带校园新生活，一个穿戴设备全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半 AI 戒指，兼顾轻奢穿戴与运动语音，抬手就能语音速记， AI 自动转文字归档，支持心率、血氧、睡眠监测和久坐提醒， NFC 一碰开启宿舍门禁，还能语音控制宿舍台灯空调，校园生活更省心。
4: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3: 虽已入秋，暑气却还未退场，窗外蝉声依旧，阳光依然滚烫，别心急，也别烦躁，泡一杯清茶，扬一把蒲扇，心静自然凉。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暑热未尽，静心以待，秋风已在赶来的路上。动感地带校园新生活，一个穿戴设备全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半 AI 戒指，兼顾轻奢穿戴与运动语音，抬手就能语音速记， AI 自动转文字归档，支持心率、血氧、睡眠监测和久坐提醒， NFC 一碰开启宿舍门禁，还能语音控制宿舍台灯空调，校园生活更省心。
5: 最近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
4: 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起存，特灵活。
5: 那要是长期拿着呢？
4: 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

0: 课堂上只有 4.9% 的学生能够全程专注，可是问题是手机收上去，孩子们就专注了吗？不一定。手机没了，还有平板，还有电脑、智能手表，什么都没有的话，还能够发呆、睡觉，或者是在书上画那个小人儿。所以收手机容易，收心难。学生低头，手机不一定是病根儿。麦克斯的调查说，本科毕业生认为课程内容陈旧不实用，这种感受在增加。 AI 都迭代好几轮了，有的课堂还在念十几年前的旧的 PPT。 有学生说的非常直白，低头玩手机觉得浪费时间，抬头听课似乎也在浪费时间。如果课堂本身继续缺乏这种吸引力或者是认知的增量，收手机就只能够是治标不治本。更深的问题在于，大学不是中学，大学生是成年人，不是未成年人。大学四年本来应该是他从他律走向自律的过渡期，而自控不是靠一门课讲出来的，也不是靠那个收纳袋收出来的，他是在一次次真实的选择当中长出来的。大学可以提醒，可以约束，但是更应该给自控留出练习场。课堂纪律当然要有，适当的约束也必要，但是不能够一刀切，至少大一、大二、大三、大四这个整个阶段应该有所不同。新生适度的约束，高年级逐步自主，理论大课、研讨课、实验课等等，规则都可以不同。关键在于老师怎么设计课堂，让手机成为工具而不是敌人。如果一门课值得听，学生未必非得刷手机。如果一门课只是念旧的 PPT， 收手机也只是把人按在座位上。更重要的是，大学应该教育引导学生，怎么样在真实选择当中学会对自己负责，怎么样慢慢的学会自律。更多汪宁说的内容，我们会在荔枝新闻和大蓝鲸 APP 上有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来搜索汪宁说今天或者是往期的内容。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总在等候温柔秋光，期盼一场治愈旅行，即刻出发南京牛首山，登山赏斑斓秋色，漫步人文展馆，探寻 NPC 山林奇遇，一念牛首，愿生欢喜。
3: 中秋十一生日答谢，送礼就选海蓝之谜，七件套自带原装礼盒礼袋，精粹水强修护，面霜滋养维稳，干皮敏皮都能用，正装加大中小样一共是七件，专柜近3000块，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才699，零七件漏价，一步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详情图，赶紧下单。
0: 动体现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丰富渠道。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割裂两岸同胞的血脉联系，不得人心，注定徒劳。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昨天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介绍，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 92%，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 2.7 亿，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 7.6 万人。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长田祖英昨天在发布会上介绍，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昨天咸鱼发布了此前媒体报咸鱼涉未成年人色情内容的调查结果，声明说经全面调查，在平台公开展示信息当中未发现淫秽信息，更不存在涉未成年人淫秽信息。近期媒体报道当中涉及的违规聊天截图经核实来自其他平台，并非发生在咸鱼，咸鱼已就相关事件向公安

0: 机关报案。闲鱼表示，平台对利用闲鱼进行违法违规引流的行为零容忍，更不允许侵害未成年人的信息和事件发生。闲鱼同时倡议，希望各个互联网平台联手建立一个针对黑灰产的反引流联盟，以技术手段和多平台协同合作，阻断利用网络平台为违法犯罪引流的行为。第20届亚运会昨天一共产生了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
1: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乘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
0: 还有中国 U23 男足在小组赛当中0-0战平阿联酋，以小组第一出线，淘汰赛的对手是泰国队。
2: 新闻早高峰，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各种我们为您精选的好物，您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发送一个早字，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进入早有新意甄选专区，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新意，早点来。
0: 这两天我们早有新意新闻早高峰的早有新意账号为您的餐桌再推荐一道美味，普娱乐舟山雷达网小眼带鱼。很多人都挺爱吃带鱼的，但是不一定能分得清楚什么是正宗的舟山小眼带鱼，那您试试下一单来试试看。这个从就是市面上有不少的这个带鱼又宽又大，眼睛发黄，那个可能是外海或者是进口货，肉质更不用说，特别是那个腥味比较重。可以试试这款普娱乐舟山雷达网小眼带鱼，那是一口地道的咸鲜滋味。眼睛小，眼珠乌黑，头小嘴短，特别身上那层银鳞薄薄的，你不要碰，这个不是不新鲜，这个是它的特征。我们小编说你尽量吃的时候呢，蒸的时候啊，那层银白色的鱼油千万别刮，因为营养和鲜味全在上面。我们为大家推荐这个舟山雷达网的小眼睛带鱼，它在冷水当中生存，野生海捕，上岸之后液氮急速锁鲜，保留那个刚出海的原味。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吃带鱼，吃一些好的品质的带鱼，总觉得能够吃到那个海底自带的那种咸咸的味道，鲜鲜的味道。然后呢，单条大概是4-6两，半斤的样子，三斤装，京东冷链直达，不添加防腐剂，肉质肥美鲜香，就一根大刺吧，没什么小刺，所以老人小孩都挺适宜。大家可以看看，在我们的那个账号里面可以看看，我们小编特别拍的带鱼烹饪的过程，做熟之后鱼肉紧实不松散，油润鲜香，然后鲜而不腥。不管是香煎红烧，他说鲜掉眉毛。当然因为它是普娱乐舟山带鱼，我们更推荐用清蒸来吃出它的本味。你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就一个字早，然后呢就可以弹出专属的海报，你扫码添加早有新意小助手进入早有新意甄选专区，除了看到这个舟山带鱼之后，你还有很多其他不错的选择，比方说这两天大家争相购买的那个蟹卡，苏霸王的蟹卡，我们也为大家来推荐一下。现在阳澄湖大闸蟹的最后一次蜕壳已经进入了尾声，目前呢公蟹4.5两，母蟹3两左右。记者说今年的大闸蟹的涨势比去年好，品质呢也有提升，预计9月28号正式开。

0: 开补上市，下周一正式开补上市，三两亩四两公的零售价大概卖160块钱一对，和往年的这个价格基本上持平。你可以在我们早有新意的甄选专区来看看这个苏霸王的蟹卡，它的规格，它的那个配比。苏霸王它的养殖基地就在阳澄湖，地地道道的阳澄湖生态大闸蟹，所以也有很多人会议期间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接触。报道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说，如果美国减轻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并且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可以在随后的七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报道称，这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美方需要宣布其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将谈判正式化。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授权，可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相关说法作出回应。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晚些时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当天已经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进行了约3个小时的会面，进展非常顺利，双方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此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传达伊朗的谈判条件。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则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0: 最近的也门胡塞武装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最近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在美国进行了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和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和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之后呢，眼睛就觉得水润舒服，看东西都能够透亮一些，流泪和干涩的现象也能够缓解。50岁以上的听众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下单，可以多体验78元的眼贴，然后送收音机和一大瓶的营养眼底的叶黄素。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或者是更多的音频、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鲸鱼的鲸，汪林代表编辑魏青、顾昭云、许一之，谢谢你的收听，再见。
2: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2: 侯明昊，60分钟。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

0: 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
2: 83195110、02584658888，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我们此刻节目正在直播，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继续关注骑手苏先生的维权难题。9月23号，苏先生反映，他是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名骑手，今年1月17号在送餐途中下楼时不幸摔倒，肩膀和胳膊之间受伤，住院5天，经上海市浦东新区社保局认定为九级伤残，目前心智上已经是赔付50000元。苏先生说啊，自己每天缴纳2.5元的意外险，投保的是海峡金桥财产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但是这家公司却拒赔，他们也出具了拒赔通知书，说心智伤和商业险只能够赔一个。心智伤赔付之后，商业意外险到底还能不能够理赔？今天我们继续追问此事。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现场连线苏先生。苏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好，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买的这个保险啊，每天开单之前都要扣2.5元，对吧？
3: 是的。
2: 那么你有没有看到过保单？
3: 保单的话没看过。
2: 就没看到过保单。那比如说这份保单我每天2.5元，那么我的权利是什么？我的这个个人意外险什么情况下可以理赔，什么情况下不能理赔，有没有说明？
3: 这个就是出了事故以后的话呢才看到。然后的话呢就是像
2: 有充分的认知，对不对？
3: 是的。
2: 好，那这样这位骑手苏先生，我们跟你现场先沟通到这儿好吗？
3: 好的。
2: 好，那这样我们电话连线就先到这儿。刚跟这个苏先生充分交流啊，我们昨天节目之后也了解到，苏先生给我们提供的一份众包个人意外险保险凭证上面就显示，投保的公司是湖北宏顺科技有限公司，但是苏先生本人从未和这家第三方公司取得联系，也没有这家公司的联系方式和对接人，是事故发生之后才了解到是由这家公司为自己购买的保险。正风热线一追到底的记者尝试拨打该公司在网络上可以查询到的电话，均处于关机或者是无人接听的状态。最近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栏目连续关注了几位骑手反映的有关于保险理赔方面的问题，也有很多骑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面给我们留言，说自己都没有看过保单，没有看过条款。为此我们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骑手，我们来看看他们所在的平台有没有给骑手买过保险，如果有买的是什么保险，有没有看过保单，有没有看过条款。我们来看看记者的随机采访。
4: 您知道自己在平台上的保险有哪几种吗？
5: 这个你问我还真不清楚。真的
6: 没有不知道，我们都每天交钱。
4: 每天多少钱？
6: 每天10块。
7: 就只知道有这个保险，但不知道那个保险是最简单。
8: 1226换新启航，敬请期待。
2: 各位此刻您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我们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盐城的许先生。许先生你好。好，许先生在线吗？我们工作人员看看盐城的许先生是否在线啊？如果在线的话，把电话接进直播室，我来跟他对话。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我每天在我们的线索平台上都能够看到很多朋友看了我们的直播，听了我们的节目，问怎么跟我们联系怎么向我们来反映诉求。其实我们在直播时段有非常多的一些互动，比如说我们此刻大蓝鲸的互动，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账号。

0: 还有郑富城先生一追到底的视频账号，大家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好，这位朋友许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许先生你好，有问题请讲。啊，我们此刻和许先生是视频连线，您请说。
1: 我在20号在京东上购买了一台联想电脑。然后在它商户的宣传页面呢，主页面它没有显示任何的这台机器是二手设备。当我23号收到机器的时候，打开箱子进行组装的时候，发现有明显的使用痕迹。然后组装了以后呢，这台机器并不能正常工作。然后跟平台也沟通过，跟商家也沟通过，我希望他能快速的帮我解决这件事情。得到商家的回复，他必须等到收到物品。
0: 好，许先生，我们换一种交流方式啊，您是什么时候在京东买的电脑？
1: 20号。
0: 9月20号吗？
1: 对。
0: 是京东是他是比如说是京东自有的平那个商家还是什么？
1: 京东，
0: 你京东平台，它有京东自有平台，还有入驻的商家。
1: 入驻的商家。
0: 商家的品牌名称是什么？
1: 我是搜索的是联想电脑，然后它。
0: 那你购买的这个购买的这个商家是联想电脑的旗舰店吗？
1: 不是。
0: 专营店，告诉我具体的信息。
1: 它显示是我们搜索的就是。
0: 好，我已经看到了，叫京东商城盈之讯专营店，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在这个店铺买的，相当于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您原先是要买一台新电脑是吗？
1: 对。
0: 那事实上买的这个电脑，你现在判断它是有什么样的问题？
1: 我在收到这个机器的时候，我看它的背面的这个。
0: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我们今天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京东的客服。因为刚刚许先生有一句话，我觉得我还是挺，听了挺有感触的，就是我们购物都觉得要选一个大平台，对吧？那你刚刚说了，那我为什么要买？因为这是京东平台嘛，对不对？
1: 对。
0: 好，编辑告诉我有没有联系上客服？京东平台客服3023979号，客服在吗？

0: 对吧？可能我们消费者觉得你是把这信息藏起来了，因为我要去找。如果说我一眼看到，我们就不会觉得你把信息藏起来。那这个细节上是否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呢？吴律师，
1: 商家的这种做法毫无疑问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展示机或者说库存机属于这种明显会影响到消费者购买决策以及商品价值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因素。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这类重大的，
2: 对，对的，是的。
0: 好的。好，我们也谢谢盐城市建湖县医保局吴股长对于这个问题的现场解答，我们跟您连线就到这儿，谢谢。
3: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化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呢，本人户口已经迁出省外，现在想将配偶的户口，也就是河南户口，迁入我父母新化的户口，那么政策上允许吗？这个户籍的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泰州新化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户籍中队中队长汪勇。汪队长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这个问题请您帮我们做一个政策的解答。
4: 这个问题是前一段时间有个网友提出的。我们根据江苏省的2016年的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和我们2017年泰州市的相关的实施细则，对已婚子女

0: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1: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2: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痛的注意听，一诺十一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现在打40061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黄斑变性，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了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十一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现在打400617-1589即可半价体验，10分钟内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抢订电话400617-1589，400617-1589。400617-1589。
1: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3: 饱受美丽的野生进口即食海参好评太多了，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软糯弹牙，劲道不生硬，滋味媲美新鲜的现捞海参，好口感无非来自三方面：海参的产地足够优越，没有污染的马来西亚进口深海海域纯野生海参，打捞上岸到加工仅1小时，新鲜度更高，口感也更鲜嫩 Q 弹，加工技术啊也有讲究，能够很好的保留海参的口感跟营养。那一袋1斤装的即食海参，我们今天不要400-500的价格，打进400-710-1900，3斤只要618，3斤海参有20头左右，1周吃2头，3个月足足的。订购2组的朋友们，值此今天会额外再多送一袋1斤，这样算下来每斤低至170多，赶紧来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
1: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氪 GX 第20万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氪 GX。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5: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记录时代。

0: 闻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沿江及以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中本省的西北部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阴到多云。24号的20点到25号的8点，沿淮和淮北地区阴有阵雨，其中淮北北部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的最高温度苏南28度，其他地区24到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1度到22度，全省偏东风四级左右。省会南京今天是阴有分散性阵雨的天气，偏东风四到五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到23度。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省内新闻，昨天2027年度江苏医惠保一号上线发布，延续以往的普惠特点，投保门槛低，不限年龄、病史、户籍和职业，住院用药不受基本医保目录限制。今年产品实行分龄定价，未满18周岁投保人缴费标准降低，继续设置基础版和升级版两档保障方案，价格在每年150到258元不等，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仍旧可以为全家投保。今年投保人权益还新增了公益义诊和无门槛健康生活券。日前，南京外卖小哥罗新明接到南京急救中心的一件救护信息，第一时间赶到交通事故现场，先行为伤者做处理，等待120到来。前面外卖箱，后面急救箱是罗新明的日常习惯，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急救。他是一位持证的专业救护员，也是南京急救中心的先锋队队员，参与过500场急救。他说，订单可以超时，生命是可贵的，生命等不了。国内方面，昨晚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国铁昆明局为了满足滇中、滇东以及滇黔交界山区群众探亲赶集、农产品外销、短途文旅的出行需求，在中秋国庆运输期间将会持续开行四趟慢火车。这四趟慢火车分别是威慑至六盘水往返列车、昆明至元谋西往返列车、昆明至红果往返列车、昆明金精社至红果往返列车。所有列车都实行逢站必停的公交化运营模式，最低票价只要4元。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扎实推进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价格收费监管、打击传销、规范直销等重点工作，截止到8月底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 1.57 万件，罚没金额 3.04 亿元，查办传销和违法直销案件4280件，罚没金额 2.7 亿元。2026年上半年查办价格收费案件 1.48 万件，退还群众 2.88 亿元，罚没7.36亿元。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23号称，尽管
2: 仿佛在说，慢下来尝尝秋天的味道。下班路上抬头看看紫峰塔尖的晚霞，周末时光去颐和路欣赏摇曳斑驳的落叶，一城山水，满城烟火。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发现身边之美，爱在南京的每一个秋天。动感地带校园 AI 福利重磅来袭，江苏移动零息小办面向全省高校师生送出多重权益，注册即领 token， 还有连续打卡、邀请游礼等福利。特邀13地市高校学生代表担任小办体验官，反馈真实使用建议。平台集合 APP、AI 硬件与算力底座，全面覆盖校园学习生活科研场景。接下来 AI 校园行将走进江苏各大高校，让零息小办成为师生触手可及的 AI 好伙伴。
3: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

0: 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梧桐叶开始镶上金边，桂花香悄悄钻进每条街巷，南京的秋天从不张扬，却美得让人挪不开眼。唐玉苗的甜糯在舌尖化开，
3: 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4: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我们会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好，今天我们两个小时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呢，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中秋国庆双节假期马上就要到了，那有不少朋友啊，这会儿已经是规划好了出行游玩走亲访友的行程。为了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我们江苏多部门也是提前部署铁路、公路、民航全方位的加码运力，保障出行的畅通，还梳理了高速易拥堵路段，建议大家错峰出行避开堵点，能够平安顺畅地度过假期。我们稍后就听焦点。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要说这个中秋的专属味，在长假期间啊，很多朋友仍旧会选择这个高速自驾出行，所以在高速的疏堵管控、服务区的充电保障，包括应急救援方面，有没有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便民措施呢？
5: 好的，那么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服务区的方面，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比如说像方茂山、窦庄这些服务区是会相对来说比较拥堵的一些服务区，也是会启用比如说我们的临时厕所、移动的这个售卖的点位，来加强这个场内的车辆的周转。那么针对部分路段可能出现的这个极端的流量以及服务区饱和的情况，也将对沿线的收费站来进行开放，作为服务区一个供给的补充，临时的提供这个短时的停车、如厕的休整等等服务，来全方位的保障一个高峰的出行。另外的话，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新能源车的一个充电的问题。我们的也最新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个江苏高速的公路的全系统的服务区，那统筹配置的固定加移动的充电桩是超过了4500余个，而且重卡的换电站也有3座。相较于去年的同期是提升了大概约52%左右，这个充电能力是有很大的提升的。那另外也对节前也已经完成了全部充电设施的一个巡检的维保，那么充电枪的这个利用率是会达到100%的。那么假期也将根据这个潮汐车流的特点，灵活的开放服务区对侧的一个通行的通道，引导排队充电的车辆来跨区的。
6: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好视力关爱全民眼健康，特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全江苏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就能够拿到78元的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我们了解到本次活动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送多少份眼贴。想试试的赶紧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尤其经过一整个夏天的高温天气，很多听众眼睛问题愈发严重，总感觉眼睛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肿胀的厉害，见光哗哗的流眼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猛花等10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试试的您现在就打4008788323，4008788323，还能享受好视力的惠民补贴。下单除了多送78元的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加

0: 前一小时，这个定价呢比较随意哈、啊，入行只是因为喜欢聊天啊。听起来这个工作呢特别轻松，门槛低，时间自由，耐心的倾听陪聊就能够挣钱。但是刚刚的采访当中，我们也听到这个张女士说，这个秒回师的服务效果呢其实一般啊，这不禁让人疑惑：一个没有任何的心理学背景、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真的能够承接住另一个人的情绪吗？我们再来听听服务者们的回应。
1: 在月月看来，秒回师的核心要义就是及时回应客户的情绪需求，但他也坦言自己能提供的只有陪伴和倾听，并没有研究过沟通技巧和心理学知识。
2: 这也算是一个职业吧，你说和上班是一样的，说秒回那就得秒回呀、啊，你不能说让别人等个十分八分的，那也就不是秒回师了，不是吗？心理那些专业知识吧，我是觉得以后如果要是行的话可以学，但是现在没有那种意向。
1: 齐先生从事情感陪伴工作已有两年，在两款情感陪伴类软件中认证为倾听师，目前语音沟通的价格在每分钟3.3元。在他看来，秒回既是服务标准，也是一道及时在场的隐性承诺，但在他的客户中很少只是简单聊聊，绝大多数都是带着求助咨询的性质，客户画像也相对清晰。
3: 主要接的是情感和恋爱这方面，主要消费人群的话也是留学生比较多，因为他们有消费能力嘛，另外圈子都比较小，然后他就更想找一个人去聊聊天，聊聊他的感情经历或者生活中的八卦之类的。假如说你的价格起到了19块钱15分钟以上，接到的就可能就是易某欲啊、强迫啊这一类的咨询案例吧。然后他们主要是想通过咨询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现状嘛。
1: 当需求从陪聊滑向咨询，服务者未必有承接咨询的能力，这份工作往往驾驭的并不轻松。
3: 很多的问题都需要自己去克服才能解决，不是说你说几句话就能帮他解决的，有些时候你说太多他都接受不到，所以更多的还是陪伴，就是情绪垃圾桶嘛，你要通过锻炼，你要健身去对抗这个情绪的消耗嘛。
4: 那你觉得现在自己能够疏解自己这些情绪吗？
3: 情感和恋爱问题还可以，如果要是犹豫啊或者是什么的那种啊，那种消极情绪太强了，要是接一单这样的话可能要平复一两天。
1: 齐先生介绍，社交平台和情感陪伴软件上注册的倾听师大多没有相关专业背景，为了把这份工作做得长久，他也在不断学习心理学领域的专业知识。
3: 他们的门槛非常低，就是更倾向于半路出家的，就是以前不做这一个行业，通过做这个行业能挣取自己想要的一份收入嘛。那个培训课也报了不少，8000块钱持续学一年。
0: 也就是说这个秒回师、倾听师这个行业目前呢几乎是处在一个零门槛的状态，不需要考证，也不需要培训，甚至不需要实名。那听到这儿啊，可能大家会好奇了，为什么会有人去选择这样的服务呢？其实很好理解，因为咱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是需要一个情绪出口的。如果说你的现实生活当中就找不到这样一个人，愿意安安静静地坐在你面前听你把话说完，那么可以选择花钱去买一段倾听。这本身呢没有错，它至少说明这个人没有把情绪闷在心里，而是在主动地寻找出口，而这一步其实很重要。但是我想在这儿提醒各位的就是，倾听和心理咨询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儿。倾听呢更多是情感上的陪伴和接纳，而这个心理咨询呢它是一个专业的疗愈过程，它需要有科学的理论支撑，需要受过系统训练的咨询师能够识别你话语背后真正的心理困扰。那更重要的是，心理咨询是有着严格的保密原则的，专业边界、危机干预机制等等都很重要。当来访者说出一些极端的想法时，咨询师是有责任也有能力去介入和保护的。而目前这些所谓的秒回师、倾听师，大多他们没有接受过这样的训练，也就没有这样的保障机制，他们出于善意，但是善意替代不了专业。 所以我们说，如果说各位只是需要一个倾诉的出口，偶尔购买一次这样的陪伴，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说你发现自己是长时间的情绪低落、焦虑、失眠，那一定要寻求正规的心理帮助。那我们的心理健康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我们又该如何寻求科学的帮助？

0: 助呢？我们接下来听听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教授彭凯平的介绍。
1: 从我们心理学家的角度来讲，我们认为三个因素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健康。第一个因素是社会因素，包括我们社会的变迁、社会方式的变化、社会的一个迁移，这些都是对我们人类带来重大的心理影响的一些影响因素。个人的因素，特别是早期的童年时期的伤害，以及成人之后的重大变故、生老病死这些重大的事件，都对我们人的心理呢会有一些冲击。那么还有一些是生理的因素，包括大脑的器质性的变化、生物化学物质的变化，还有一些遗传的因素，这些呢都是影响人类身心健康的三大因素。幸福是一种能力，积极是一种行动，乐观是一种理性，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有意识的修炼来进行推广。我其实提出来，就是负面的情绪其实是进化选择的产物，它有它存在的道理的，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积极心理学家排斥负面情绪，我们觉得没有负面情绪才不正常。负面情绪的出现呢是特别重要的进化选择的机制，所以该悲伤的时候要悲伤，该流泪的时候要流泪，该不开心的时候要不开心，该愤怒的时候一定要愤怒。
0: 幻星亮相原创舞剧《楚河汉界》9月28号到29号在宿迁预演，从项王故里舞向全国，全市35条惠民措施同步推出，门票、餐饮、住宿都有优惠。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输入宿迁就可以获取更多的游玩攻略及优惠信息。金秋来宿迁，赴丰饶之约，收获满满美好。
2: 上午10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魏青雨加杨欢腾浩，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明天是中秋节，我们祝各位中秋安康，阖家团圆，和各位相约节后新闻服务区，我们再见。
3: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4: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3: 侯明昊，60分钟现。

0: 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江岛见。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
3: 武器的朋友订购了2组，说留着过节送人，自己家吃也

0: 好，只要对家人身体好，这钱呢就没白花。
1: 一点没错，海参呢被叫做海底人参，有59种天然的珍稀营养元素，像海参酸性粘多糖、人参皂带，营养价值极高。
0: 所以现在吃海参的家庭啊是越来越多，吃得越久，大家的体感越明显。我们饱受美丽的海参推荐了10年的时间，一直秉持着野生的、进口的、没有污染的，而且是成年体海参。尤其是我们今年更是为了满足一些朋友想吃不会泡发的尴尬，给大家甄选到一款即食5年体的海参，一经上线啊就受到热烈追捧。
1: 是的，因为价格划算，原价是399元一斤的5年体野生海参，现在是618元打包3斤带回家，一斤算下来206。所以说呢，中秋佳节有礼尚往来的需求的，送海参一定是健康大气。自己家进补的海参被称为是全家的营养屋，老少皆宜。
0: 没错，机会不容错过，而且现在啊这个海参都是相对安全的，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囤货啊、冰箱里空个格就能囤个2-3组，因为206块钱一斤，您买到的是5年以上生长周期的野生海参，每一斤基本上都是在7头左右，每一头呢都有成人手掌的长度，品相非常的好。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开通，赶紧来订购，成功订购全部都是冷链送到家，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400-710-1900，400-710-1900。
1: 是的，曹女士上来就订购了3组，
2: 展开调查。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3: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预计中秋假期期间南京多降水天气，雨量以小到中等为主，降水比较明显的时段呢主要是在25号的后半夜到26号，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雷电等对流性天气。假期期间温度也是比较适宜的，最低温度22到23度，最高温度26到30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2: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6: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5: 侯明昊，60分钟。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患者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不由
4: 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

0: 夺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的是 FM91.2。 欢迎各位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互联网时代啊，我们都说流量啊成为了一些博主追逐的唯一目标，为了涨粉流量能够变现，有不少的网红呢都会丢掉底线，靠猎奇低俗的表演去博眼球。那最近我们就看到网信部门啊发布了一则通报，而这个通报呢就引发了不少人的热议啊。这是网信辽宁9月21号的时候通报，沈城韩炫雅长期呢在人员密集场所搞低俗的猎奇表演，再把扰民视频发到网上，这个账号目前已经依法关停了。那有不少网友都说这次处置还是很干脆的，大快人心。那他呢其实和普通的线上神丑不太一样啊，我们说到的这个沈城韩炫雅呢，他是长期驻扎在像体育场、高校校园还有商圈等这样的一些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他一般会用冰激凌去砸头、跪地呐喊、穿一些奇装异服等方式来博取大家的眼球。而且呢，他是把线下的公共场所啊当成了流量的秀场，不仅扰民，而且还扰乱了公共秩序。那所以这一次呢，封掉单个的账号，看起来是
3: 一定要去正确的给予正当的引导，就在这样的一个高度上，我们才能够去认识到它的严重性。
2: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网络乱象现在已经不是单纯的网上的这些事情了，线上线下打通之后，是不是治理的难度或者复杂性也有着明显的升级呢？
3: 对，就是我们在治理这个问题上，我们会发现它有明显的很多的问题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就在于它的这个链条是很难治理的，因为它的链条不是单一的，它包括平台，包括 MCN， 然后包括很多的矩阵型的账号，然后杀灭一个，然后又出来很多个，就是杀不灭
2: 的。是
3: 的，对，这是其一。其二个呢，我们在空间治理上其实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如何有迅速的公共处置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机制，其实是很难的。你如何界定，你如何界定你这个事情它就是违背了我们的公序民俗的这个红线，你如何界定它其实就是网络上应该严打的东西，还是你如何界定这只是别人的一时兴起，很难去做的。还有第三，就对于我们的这个文化来讲啊，就从最根本上来讲，我们要如何去治理它，还不在于我们去看平台啊，去看啊公共反应机制啊，而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好的文化、美的文化是代替这样的神丑文化。
2: 对，是。所以简单来说，就像您说的，线下取证难，然后呢线上可能处置起来又比较慢，所以呢漏洞叠加也给了网红留下了这种不断的去试探底线的一个空间。当然其实我们也观察到一点，就是这类网红啊，他们还专门挑高校啊或者体育场这种年轻人扎堆的地方去拍摄，那可能有很多人也觉得这是不是会对青少年群体造成不良的影响啊？因为线下传播越来越多的话啊，会对青少年的
3: 今天是一个流量时代，流量时代的本质是算法，那算法的本质是不分美丑的，美与丑它只存在于人类的道德认知当中，
2: 对，
3: 而在算法的逻辑里面，它是没有办法去分辨美与丑的，它是算法，算法告诉它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么算法的对错是什么呢？算法的对错是流量，
2: 对，
3: 算法的对错是关注
2: 的内容，
3: 对，
2: 对，
3: 算法的对错是谁更多的给他点赞、给他转发、给他评论，它的数据在哪里，算法就在哪里。
2: 是的，所以说核心的这个原因啊，还是因为收益啊，它是远远大于这些网红的违规成本的，也就是利益的驱动。那只要说这个黑红流量它能够转换成钱，可能永远就会有人啊愿意为这件事儿去铤而走险。好，来，稍后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呢，我们还会继续和文心教授一起来关注今天和大家说到的这个内容。来，稍后再见。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泰州放大招啦！十一假期，国有景区、公交、停车全部免费，自驾首微不罚，轻微免罚，品早茶享抽奖，最高奖20000元，多重福利已。

0: 就位，相约金秋，速来泰州。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0: 金秋赴兴化，欢度嘉年华。十一景区免大门票，千朵购船票送品蟹套餐。五彩多田花开正盛，日夜展演轮番登场。李中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千朵抖音官方直播间。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
6: 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宿迁宿城。
7: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8: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9: 九月

0: 这两天有个事儿挺热，是四川大学发了2026年到2027学年的本科学费减免通知。这个通知里边写得很直白，说有吸烟、酗酒、沉迷网络或者其他消费型不良嗜好的，取消减免资格。不只是四川大学一家，包括这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困难生认证里边也写的是吸烟、酗酒、赌博这一类，不予认定，你不是困难生。还有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也把嗜烟、酗酒、赌博的人挡在困难认定和临时补助门外，所以这是一批高校都是那么做的。什么叫消费型不良嗜好呢？就是你自己主动花出去，但花的这个钱呢，跟你活下去上好学没有什么关系，而且还要花不少，花成了习惯。比方说抽烟喝酒，那大学生有些烟瘾大，那一个月光抽烟300-400块钱没了。酒要是经常喝也不是小数目，是吧？那你在学校里边上学，一边跟学校说我们家特别穷交不起学费，一边烟不离手酒局不断，那是谁心里边都会想啊，你这特别困难到底真的假的啊？还有像沉迷网络，是吧？给主播疯狂打赏，这也不是刚需啊。包括赌博，赌博最重，有些学校是单独列出来的。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钱花出去了，但是没花在吃饭、住宿、买书、看病上，还吞掉了本来就不多的生活费。学校的减免，它前提就是有家庭特别困难、生活节俭的这些同学。教育部也说了，学生消费的金额和结构能当困难认定的参考，是吧？可是真正落实下来也麻烦。你比方说长期吸烟，长期是怎么算？偶尔这个聚餐喝了一杯酒，这算不算？还有沉迷网络，他是每天打8个小时还是每周玩了一小时？最后谁来判断啊？辅导员靠印象、靠同学举报啊，还是宿舍谈话？那这样的话，困难就不是看家境了，变成你那私生活经不经得起被扒。还有呢，就是吸烟酗酒有时候跟品行差不是一回事儿。比方说家里边穷，爹妈不在身边，焦虑染上了烟瘾，本来这时候得有人去帮他，可是学校如果直接来一句有烟瘾免学费不行了，学生更不敢求助，干脆破罐子破摔。那到底该怎么办？实际上有更好的方法。比如
1: 市场呢极度内卷，而这种极度内卷啊，又势必产生一个结果，就是依据产品本身它是入不敷出的。什么叫依据产品本身呢？我提供电子地图服务，你给我钱，这个就叫做干干净净的售卖产品的商业模式。但如果不能收这个钱，或者实际上没办法收这个钱呢，我还是要收钱，不然我为什么要开发这个东西啊？而且您知道，开发一个 APP， 它不仅是开发的钱呢，后续的维保只要使用的人多了，它就是一个天价。那我为什么要开发这个呢？我怎么样把钱搞回来呢？极度内卷的生态环境一旦生成啊，使用体验是不会太好的。这是第三点。第四怎么办呢？按说那还是应该回归一种付费的习惯。有句话嘛，叫免费的东西实际最贵。什么意思呢？他搞钱都不搞在明处。也许你认为我用这个 APP 没付钱，但是实际上会变相的要你付出一些东西。比如说让你付出一些恶心。我点开一个 APP 怎么给我跳这个东西出来啊？比如说有可能会让你付出一些麻烦，甚至有的时候呢得付出一些安全的代价。比如说开车开得好好的，我怎么一个广告，我该怎么办？这个就叫做要付出一定的安全的代价。而付费习惯的培养，干干净净的把钱挣在明处，这可能是行业健康的一种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我得把这话讲死啊，必要那就是付费以后行业才能够整体趋近于健康。不是说一付费了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不付

非，恐怕行业不能够有那种比较理想的、比较规矩的行业生态的。最后一点啊，那个博主啊，销冠李老板的那句道歉，我听的是不太舒服的。他最后怎么讲的？态度很恳切啊，就是我以后再也不会提和自己无关的事情。这是大家想要的。这句话我听着不太舒服。一条新闻，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如果说做饭嫌麻烦，排队没时间，垃圾懒得下楼扔，去医院怕一个人忙不过来怎么办？媒体报道说，花钱找个人替自己去，现在已经形成了规模化和产业化。记者采访到了一位金女士啊，她本来是做小买卖的，最近两个月开始利用空闲时间接私人代办，各种各样的事情，跑手续、查监控、包礼物、送东西，价格谈得拢，他觉得合适，只要不犯法，他都会考虑的。媒体进一步说呢，近些年以来，社交平台上代服务是越分越细，代陪诊、代排队、代下厨，从几十块钱的简单跑腿，到几百上千的私人代班，年轻人开始花钱找替身，把自己从琐事当中摘出来。比如说平台的公开数据显示啊，过去一年服务类的订单增长 87%， 跑腿代办已经进入平台最热门的服务交易品类之列。某跑腿官网数据显示，平台覆盖了370多个城市，注册用户超过了8000万，注册的跑腿员超过了1200万，服务场景已经从帮送货、帮取延伸到了帮买、帮排队和万能帮帮等等。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支付时间和精力，然后换收入。要这么一说，这几乎就是工作的基本定义了吧？工作不就是这样的吗？付时间和精力换工资啊。所以网上的这个也不算在模式上的根本创新啊，他只是把司空见惯的那些事儿呢，放在网上搭了一个平台，让大家都能够看见，便于归拢起来进行管理，这是第一点。第二呢，站在消费端来说，专精于本职啊，但与此同时，精力开销就拉满了专项的注意力权重了，其他的地方就没那么多的注意力，怎么办？尽量外包。这种生活态度，个人觉得不就是人工智能吗？人工智能的工作模式啊，它会在主任务上把注意力拉到最高，其他的方面呢，开几个分身啊，开几个智能体，看能不能把任务跑下来。但是人工智能这么来，生活也这么来，就感觉人变得 AI 化啊，这是第二点。第三，从琐事当中脱身啊，这是人类自古的愿望。而现在呢，用外包的方式可以让一些人从琐事当中脱身，而作为一个物种要从琐事当中脱身，最终的希望在哪儿？个人觉得可能在各个地方正在开发的紧锣密鼓开发的具身智能吧。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

0: 播。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23号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开局起步十五。
2: 珠新闻广播，您依云人士。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1: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家庭等各方面压力的不断增加，我们发现啊，现代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啊，都会受到心理方面问题的一些困扰。
3: 是的，
1: 比如说有些人呢，总是会情绪低落，莫名的焦虑，或者说有些啊，是到了晚上整夜的睡不着觉啊。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可能就是心理疾病的信号了，甚至可能因为误解而延误治疗。所以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市鼓楼医院心理医学科的沈迪文主任。沈主任呢，在抑郁症、焦虑症、失眠以及心理精神障碍诊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和沈主任一起来聊一聊高发的心理问题。你好，沈主任。
4: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啊，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大家交流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现在的其实大家关注身心健康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不仅仅我要身体健康，我也要心理健康。所以这一块的问题的话，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普及，然后相关的一些心理疾病，然后让大家更好的能学会及时的发现问题。
1: 好的，谢谢沈主任。那沈主任，就是在近几年，是不是像抑郁症的这个发病率在呈现一个不断的上升的趋势呢？
4: 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因为说实话啊，就是感觉以前大家对心理疾病这一块的认识并不是很多，但是抑郁症的话，其实在很多普罗大众中，因为多媒体嘛，就是很多明星因为抑郁症的问题，所以被发现的也越来越多。
1: 对，
4: 所以很多这个患者因为抑郁症不是很了解，会去往这方面去靠。就无论是我有没有抑郁，也会去了解一下。但抑郁症的话，其实是全球的一个最大疾病的一个负担，就是发生率越来越高。我举个例子，就不要说全球，就是说我们全中国14亿人口，至少有1亿人口是有抑郁症的。
1: 这个数字，那这个数字其实还是
4: 蛮高
1: 的，这个基数很高的。
4: 是的，
1: 那像一般人认为说，哎呀，我心情总是不好，然后呢，老是开心不起来。那这种情况，有很多人就会给自己对号入座，说我是不是有抑郁？
3: 我今天抑郁了，是不是？
1: 是吧？就有很多人
4: 了。第三点，如果是中重度以上的，就像我刚刚前面解释的，有可能会存在自杀风险的。那这种情况的话，是建议一定要就医，一定要吃药的。甚至要住院的。
1: 那如果有患者到医院，比如找到沈主任您来治疗这方面的疾病，你一般会怎么样去给他进行一个评估和聊天这个过程呢？
3: 对，就是这一类人他的就医的一个过程是什么样子，就我们医生是怎么去引导他们，或者他可能是跟其他疾病还不一样啊。
4: 对，
1: 是的，
4: 对对对，我们是综合性医院嘛，就是我觉得患者如果是愿意到综合性医院心理科看，就首先第一的话要了解一下自己是否有情绪问题，或者是有没有其他躯体的症状，然后在其他科就诊排除不了，可能怀疑是有心理方面相关的问题，到我们这边来看的，我们首先需要去了解一下他的这个现病史，就一定要仔细做精神检查。心理科医生不像其他科医生，可能简单了解几句症状，给他去做相关的身体的检查去了。我们更多的要前前后后、方方面面去了解他的这个抑郁的产生。

0: 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少用一个塑料袋，地球就多一份呼吸的空间；少开一次空调，天空就多一份澄澈的蓝。垃圾分好类，资源不浪费，自带水杯和布袋，简约生活也很美。环保不需要轰轰烈烈，就在每一次举手投足之间。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一起从微小处开始，把每一天过成地球日。少用一个塑料袋，地球就多一份呼吸的空间；少开一次空调，天空就多一份澄澈的蓝。垃圾分好类，资源不浪费，自带水杯和布袋，简约生活也很美。环保不需要轰轰烈烈，就在每一次举手投足之间。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一起从微小处开始，把每一天过成地球日。动感地带伴成长，一款可以陪你从校园走到职场的 AI 应用来了。全新升级的灵犀小伴 APP， 凭借同一账号实现身份全周期陪伴，从上学到工作，学习数据、个人记忆持续留存。江苏移动灵犀小伴 APP， 陪你从校园走向未来。
3: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4: 汉风千年，鹏城七里，2026徐州汉文化旅游节，9月22日启幕。一城两汉，三餐四季，七里千年，鹏城有戏，好戏连台，280余项活动热闹来袭，快哉徐州，且徐行。
5: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半夜醒来的次数多的话，那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可能还是会受影响的，睡眠质量还是会打个折扣的。
2: 嗯，
1: 所以不是看自己睡四五个小时还是多少，主要是看第二天精神状态怎么样，对睡眠的关注度怎么样。如果这些都还好，那你可以适当的白天多一些运动啊，睡前减少喝水的这个次数啊，然后减少对睡眠关注，然后运动了之后对睡眠减少关注了。之后看看睡眠质量恢复的怎么样，
2: 嗯，
1: 主要是第二天的精神状态是最重要的。
2: 所以他这个得综合就考量一下自己这个状态，也不是说他说的这个失眠多梦就觉得是不好。
1: 对的，
2: 对吧？大家看看是不是影响我第二天的这个身体状态，是吧？
1: 对的。
3: 嗯，我还记得就是之前有一条新闻是说，搜狐的 CEO 张朝阳，他就是跟大家说，他每天只要睡四个小时，就可以让他的精神特别的饱满。我不知道沈主任之前有没有听过这条新闻？
1: 有听说过，
3: 是吧？所以就是可能是不是确实就是个人的这种他的这种状态，他的生活保持一个同样的状态，可能他舒适就可以了，自己舒服就行了。
1: 对，
3: 对吧？
1: 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有的轻躁狂的病人，他睡眠需求量也会变少。他第二天精神状态是异常的饱满的，他是拼命的有计划，拼命的想做事，然后对未来的规划目标当下的状态都是觉得激情饱满的，没有累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睡眠需求量比较少，那我们也要谨防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是否在轻躁狂的基础上长时间过度的一个休息比较少，身体可能也会疲劳和吃不消。这个的话其实还是需要相关的一些周围的一个亲人家人的一个关注，朋友，然后第二自己的感受，因为有的人大脑思维很活跃，其实身体很疲劳了，但是他睡眠需求量还是少，那这种情况最好还是要咨询医生的问题。

0: 我这方面的科普，叫伪心脏病，就是很多人以为是心脏病发作了，出现胸闷、心慌、头晕、乏力，甚至有濒死感，就是所谓的呼吸性碱中毒，经常会120送急诊去看的。那我们称之为叫惊恐发作，它是一种急性焦虑发作，还有等等不同的啊，这边时间关系我也不多介绍了，包括广场恐怖症啊、特殊恐怖症啊，还有社交恐惧症。对吧、
1: 嗯、对，
0: 我们经常听到说社牛社恐、
1: 哦、对
0: 对吧，社交恐惧症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对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在意别人的看法，自己呢又不能很好的去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出现的一个紧张恐惧的感觉。这些焦虑症的话如果超过一定的时间啊，但每个焦虑症的时间长短都不一，所以的话超过一定的时间，然后我说的最主要的就是影响到社会功能，出现明显的躯体反应，自己不能很好的通过自我去调节放松，那这个时候的话也是需要去咨询相关的医生和咨询师。
1: 嗯，那像正常的焦虑和我们所说到这个焦虑症当中，它有一个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2: 门诊时间啊，你可以去找沈主任去看一下啊。沈主任是周一的上午，周二、周四的下午在我们鼓楼医院本部啊，另外周三的全天是在我们鼓楼医院江北院区是上门诊的。所以呢就这位听众啊，你想要去让沈主任帮你看看你这个广泛性焦虑到底怎么去评估治疗，可以在这个几天，周一、周二、周三、周四都是可以去找到沈主任的，但记住时间地点啊。
1: 嗯，但是我觉得沈主任是不是可以给这种就是我们的这些广泛性焦虑的患者其实可以做一点提醒，平时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自己缓解一下这样情绪的呢？
0: 嗯，对，如果是有这种担心啊，首先第一的话，如果旁边有人的话打打岔，转移转移注意力，如果自己的话也可以多练习，因为它会躯体反应胸闷心慌，我们也可以练习一下深呼吸，做一些放松训练。那这种放松训练的话就是我刚刚说的一个是呼吸机的训练，慢慢的深吸气，慢慢的深呼气，然后随时带着全身的肌肉，从头部到肩膀，然后到手，到臀部，到双腿双下肢，它是可以一步一步往下进行去练习肌肉的紧张和放松的训练。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些训练，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运动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培养一些其他的兴趣爱好啊，转移注意力啊，对吧？然后同时如果是比较空闲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一定要寻找生活当中存在的这种价值感和成就感、
1: 嗯、对，
0: 这个同时这样的一个循序渐进多方位的一个去沟通和自己的一个训练，那这样子的话可能焦虑的感受会下降，实在控制不了那
2: 他说女性53岁患双向情感抑郁症服药十几年一直没有解决她失眠的问题，想问一下您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治疗的。
0: 嗯，双向如果有十几年了，现在50多岁，你看30多岁就有诊断，因为双向的话它的确是一个波动性的一个疾病，它抑郁和躁狂会交替存在，所以对治疗也会带来很多的难题。首先第一的话，我们还是要使用心情稳定剂来稳定情绪，保持一个基本的一个平稳。那在用心情稳定剂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睡眠不好的话，其实有很多心情稳定剂是可以改善睡眠的，但如果用了心情稳定剂睡眠还不是很好，那建议还是要加用一些睡眠类的药物来辅助，最好不要使用抗抑郁类的药来改善睡眠，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诱发出现躁狂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还是建议用心境稳定剂，然后选择可以改善睡眠的心境稳定剂，同时实在不行加用睡眠的药。
2: 嗯，好，谢谢沈主任。
1: 好，感谢沈主任今天呢确实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是给了很多我觉得特别实用的一些建议啊。
2: 嗯，
1: 那再次感谢各位，今天看了看时间，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啊。更多的广播节目还有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各位可以登录到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稍后我们将会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扬州话晴朗，
1: 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温度苏南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4到25度。明晨最低温度全省21到22度，全省呢偏东风四级左右，省会南京。今天下午。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邹琦，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总在等候温柔秋光，期盼一场治愈旅行。即刻出发南京牛首山，登山赏斑斓秋色，漫步人文展馆，探寻 NPC 山林奇遇。
7: 有过2段婚姻，他的第一任妻子于1988年因车祸离世，留下了吴某甲三兄妹。半年后，吴某另娶了第二任妻子，婚后两人育有女儿吴某乙。女儿吴某甲称，父亲的遗嘱当中，他与母亲所生的一儿两女分文没有，将全部财产留给了继母。吴某甲表示，这份遗嘱他们三兄妹完全不知情，是在父亲百日祭临近时才知道。父亲从2023年就已经出现了老年痴呆症状，2025年7月去世。他对2024年那份遗嘱的真实性、合理性抱有极大的疑问，认为这份遗嘱并非父亲清醒状态下的真实意愿。吴某甲已将继母和同父异母的妹妹告上了法庭，主张继承6亿元遗产当中的5734万元。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高爽说法和疑虑解答等等啊。哎，关于这个6亿的遗产全给了继母，咱等会儿说啊。查律师先说什么呢？一个惊人的细节啊。这个女儿，这女儿就是说和吴佩，就是原配所生的那个女儿叫吴某甲啊。
8: 对，
1: 她说呢，父亲出院回到老家这个旧屋仅半个小时啊，就因为呢氧气管被拔掉而缺氧而亡啊，窒息而死。而拔管子的是继母和她的女儿啊，这个继母和女儿涉嫌的是故意杀人吗？故意杀人罪，拔管子你看有可能吗？
8: 是这样的，就是从刑事犯罪的角度来讲，那么构不构成犯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他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主观想法是什么。就是如果是说单从表面上来看，他肯定知道说拔管这个行为会造成被继承人消案件的决定来讲，应该是说没有相关的事实能够证明他存在这样一个刑事犯罪，所以基本上还是认定一个无罪的这样一个态度。
1: 那也就是说故意杀人也好，遗弃也好啊，通通够不上，没有，不会涉及。
8: 对，
1: 如果说我们假设一下啊，如果因为家属不服嘛，对吧，要申诉，这个申诉啊是向哪儿？向公安的上一级主管部门，还是向检察院？这个申诉这块是怎么走啊？
8: 正常来讲应该是向检察院，就是如果公安认为有犯罪事实但是公安不予立案的话，那么是由检察院来进行一个立案监督，是向同级的检察院申请。
1: 但您觉得这个走下来会怎么样？不好说是吧？
8: 对，不好说，因为我相信这种事情公安应该是比较慎重的。他能得出这个结论，包括我们看整个的案情的一个发展来讲，好像很少能够看到说家属有这样的一个动机故意去遗弃或者造成他追求死亡的这种后果。
1: 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也讲一讲吧。如果说涉罪，这个故意杀人罪最高是死刑，是吧？然后由高到低，无期啊，10年以上啊，对吧？轻的是3到10年，
8: 3到10年。
1: 遗弃罪是几年？咱也提一提，普一普法啊。
8: 好，

0: 刑期罪呢，因为是这样的，它的这个前提条件就是情节严重恶劣，所以它只有一个量刑，就是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嗯，那如果说最后，比如说这个检察院这个立案监督以后，发现了当时的这个公安应该立案而没有立案，对公安的处罚，相关的民警这个是怎么一个罚啊？如何惩处啊？
1: 这个里面首先如果是应该立案没有立案的话，他会要求公安撤销那个不予立案的决定书，然后对本案进行一个侦查。那其次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要判断说，在这个里面相关的民警到底是主观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还是客观上没有去尽力，那么他导致的后果可能不一样。如果主观比如说是故意去涉嫌帮助其他人去掩饰这样的一个犯罪的话，那么他可能构成相应的职务啊、营私舞弊啊这种职务犯罪。
0: 那如果只是说客观能力上没有尽职，那么可能是一些渎职的犯罪或者相应的一个行政处罚。嗯，就所谓的政务处分呢、纪律处分之类的。对，是的，警告啊、记过啊、开除啊、撤职啊等等。严重的，您说那几个最高能有多重啊？一般来说啊，
1: 这个一般也就是在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最高的话。
0: 好，如果说这个继母和他女儿把管子是吧，让这个吴某丽死亡啊。 如果真的涉罪，无论是故意杀人也好，遗弃也好，他们就丧失了继承权，是不是？六个亿完全就继承不到一分了，是吧？啊，
1: 是的，是的。
0: 好，来，咱看一看啊。嗯。再来说说这个六个亿的继承问题。2024年的4月18号呢，吴某丽啊，在东莞市公证处啊，立了一个遗嘱，说死后呢，把本人所拥有的全部财产啊，六个亿吧，全部留给他的再婚配偶邓某某啊，这个所谓继母。 但是他这个女儿就和原配那个女儿就提出质疑，说他爸在2023年就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老年痴呆症状啊，是吧？说这个遗嘱并非是父亲清醒状态下所立的真实意愿，所以就这个你怎么来判断？而且在2024年10月，你可以看到那个出院记录，哎，这个诊断写了说阿尔兹海默病，也就是老年痴呆症，但是在2024年10月以前的其他的什么住院啊、诊疗记录里没有这一条。
1: 他遗嘱是4月份立的，10月份有这样的一个诊断，对吧？女儿说2023年就出现症状了，那怎么来判断这个老人当时立的时候这个意识是不是清醒呢？有办法吗？但是这样的，因为首先呢，这个公证遗嘱相对它的证明力是比较强的，就是公证处在做公证遗嘱的时候，首先也会审查立遗嘱人他的一个精神状态是否真实意思表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判断能力。所以就是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 其实这个事实是很难推翻的。那么如果说这个原告是想推翻这个事实，那他就要提交比如说进一步的在此之前他就已经丧失行为能力或者判断能力，包括说他事发当天如果有录像的话能够证明说录像当中明显他的这个表达是异常的，没有一个正常的认知或者精神状态，那么有可能能够推翻掉这个公证遗嘱，
0: 否则就很难，对吧？
1: 对
0: 啊。然后这个女儿还提出来是什么，就是说他妈妈在1988年去世的时候啊， 不是第一任妻子吗？
1: 嗯，
0: 他这个遗产呢就没有分割继承，完全没有，在他父亲那儿保管，结果父亲呢又把就这部分的所有财产啊作为自己的这个遗产去留给了他的那个继母，那这样的话等于父亲就无权处分嘛，是不是？所以他从这个角度认为你这个遗嘱也是没有效的，那这个遗嘱从这个角度到底有没有效？六个亿呀，有没有效？
1: 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不会全部都无效。
0: 如果说这个里面涉及到处分了他人的财产，那么就处分他人财产的这一个部分无效，所以他的这个观点还是比较片面的。嗯，但是这个做了公证也不等于说完全他这个内容就全部有效，不能画等号，是不是啊？
1: 公证更多的是证明说他立遗嘱的时候意识清醒，是一个自愿的一个判断表示。
0: 哦，那如果说公证这个遗嘱内容好有处分了别人的这个财产遗产，
1: 对吧？处分了这个吴某丽前妻的，那这部分无效，其他都有效。哦，是的。所以如果这个他的就是原配的三个孩子，告法院嘛，就是这个，他是要求主张大概6亿当中的5000多万，您觉得这块能得到法院支持吗？从目前来看，嗯，
0: 目前来看
1: 比较难，因为这个大额的这个资产还是在他母亲去世以后重新做生意来取得的，所以这个里面绝大多数应该是
0: 后第二人夫妻的一个共同财产，他母亲的份额应该比较小，所以我觉得不可能有这么高。哦，那能分得一部分，但达不到5000多万，您的意思是？哦，
1: 是的。
0: 好，来，因为他这个要分两步走嘛，一方面是刑事那一块是吧？把管子，一方面是其他5000多万的一个继承的问题啊。那您就这个案件给大家的提醒是什么？来谈一谈好吗？
1: 好的，那其实在这个本案当中呢，我觉得还是要考虑到这个遗嘱继承的刑事要件，第一个呢，最好是尽早的规划。

0: 主体不对，应该找开发商。
1: 是的，
0: 它大概率是您说的第二种。那你看啊，房子交付的时候，他已经等于是接收了嘛，对吧？不符合条件，所以开发商等于是又回锅，哎，回炉啊，又重新整修啊，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可能要找开发商啊。
1: 是的。
0: 但是他这个房子已经卖了，卖给别人了，他再找开发商不影响吧？影不影响啊？
1: 这个原则上是不影响的，因为这当时收取的或者说当时的损失的是由造成他的损失，但同样的要看他这个交付房屋也就是维权的时间有没有超过
0: 3年是吧？
1: 对，如果时间已经超过3年了，比如10年前的房屋你现在才要维权，那诉讼时效上可能你起诉了也不会判决承担，开发商也不会来承担这个责任了。
0: 所以要在3年以内，如果过了3年我要来举证证明我管开发商也

0: 只不过这个时间由于你开发商的原因，导致我业主没有实际住进去，但我同时还缴纳了物业费，
1: 哦，
0: 这个其实可以算作我业主的损失的，
1: 赔
0: 是因为
1: 偿，
0: 你，对，你要赔偿给我的，而不是要求物业退还。
1: 不是退物业费，是要开发商来赔我不应该交的物业费，这个意思，我的损失。那同
0: 是
1: 时
0: 的。
1: 你，按理说你应该交给我一个好的房子，你交的房子。

0: 单位
1: 没缴纳的话，正常的话这个费用都由单位来承担。
0: 那如果单位承担的话，我有没有这个转到上海医院就诊的什么这个证明要紧吗？不要紧是吗？
1: 这个可能问题就不是，这就不是报销的问题了，就是费用承担的问题。除非单位能够证明他恶意的扩大了医疗费用的产生，或者说提高了不正常的这个费用的增加，那这个增加的费用或者说超过的正常合理的费用是可以不承担的。
0: 哦，除此以外都是要承担的是吧？
1: 是的。
0: 所以由这个案例啊，您提醒一下，这很多人确实也搞不懂。我认为哦，哪个医院好我就转了，但里面可能真的很多一些规定很多，搞不好会导致您后续的报销啊成问题。您提醒一下啊，注意哪些问题啊？
1: 好的，好的。首先是我们要在这个签约的，也就是说咱们社保缴纳地的一个签约的机构啊去就诊。那除非我们这个情况比较紧急，到外地啊，那就也是可以由首次入院的这个机构进行就诊，并且产生报销费用的。那一旦有相关的需要转诊转院的这个情况啊，一定要拿到这个首诊医院的相关的一个同意，或者说建议他转院的记录，否则这个额外产生的费用，在报销方面是有很大障碍，大概率都可能要自己来承担的。所以这点是要注意一点的，就是按照政策的规定来去。
2: 婚协议书中约定，婚姻存续期间购置的房产归两个儿子大赵小赵共同平等继承和拥有，赵某仅享有居住管理权，无权处置。同时约定赵某名下80,000元现金，三年后归还三名子女。离婚后，赵某办理房屋不动产权证，登记为其单独所有。2025年，赵某单方委托亲子鉴定，结论显示其与四子小赵不存在血缘关系。赵某认为协议中财产赠与条款应当撤销，并私自以36.8万元的价格将房子出售给案外人徐某，购房款已收，但房屋尚未过户。得知消息后，两个儿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法院确认房屋归兄弟二人共有。
0: 好，来赵律师啊。他这个离婚协议呢，约定说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内买的房子归两个儿子啊，这个共同的平等的继承和拥有，拥有可以一个赠与，他这个继承啊，他不是一个遗嘱啊，这个继承这说法在这儿能说得通吗？有没有效呢？在这个环节里头啊，
3: 它是这样的，这个词可能确实不太恰当，但是综合整个的意思来讲，还是说有把房产赠与给两个儿子的这样一个表示，而且他是在离婚协议里面提到的，是一个附条件，就是负有道德义务的这样一个赠与，所以呢，他是不能任意撤销的，
0: 是相当于附条件的意思，因为他有离婚这样一个前提，和一般的那种赠与还不太一样，一般不能撤销，看似写的是这个继承，实际上是赠与的含义，对吧？
3: 对
0: 啊，但是呢，这个男子赵某啊，单方做了一个亲子鉴定，发现这小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啊，五雷轰顶是吧？马上就认为应该撤销不送了嘛，对吧？所以擅自卖给他人啊，好。那这两个儿子就告到法院了，要求要履行你这房子要给我，这个案子会怎么判呢？像这样的都没有亲子关系了，这房子应该能撤销吗？
3: 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就是法院可能首先要去看这个撤销到底能不能撤销掉，那么首先还是要以这个是否存在亲子关系这个做一个前提，但是本案当中呢，可能是单方去委托的这样一个亲子鉴定，他在机构选择包括检材呀，包括流程上可能都存在瑕疵，所以呢，这个一审虽然是认定了，但是二审就认为这个鉴定本身有问题，不能作为一个定案的证据。
0: 一审是等于是驳回这两个儿子的请求，对吧？
3: 对。
0: 这个二审呢，我有点没看懂。你看啊，他说，他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呢，基本是清楚的，适用法律呢，有不当啊，但是判决结论呢，并没有过错，所以最终二审也是驳回。对吧？他认为他这个是有瑕疵的，一审当中，因为他单方面的轻信了这个男子自己做的亲子鉴定啊，是不是啊？这个应该是没有更多法律效力，那为什么二审还是这样一个结果啊？
3: 那是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现在他虽然这个没有完全的效力，但是一审的这个单方亲子鉴定本身让他们俩是不是有，
0: 就像给眼部做一个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呢是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啊。很多老用户反馈啊，那用完以后眼睛是水润轻松，那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啊，都更加的清楚了，轻松缓解眼睛的干。
4: 然而归，江苏运动员龚翔宇、吴梦洁、唐鑫、张子萱、郭忠南携队友以3-0战胜东道主日本队，获得冠军，中国女排实现了亚运会3连冠。今年流感季启动偏早，针对流感药物使用还有预防的相关的问题。

0: 者连线了权威专家，我们来详情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祖明你好。
1: 郝帅你好。那其实呢，在今年的这个流感目前呢是处于一个小幅上升的趋势，流行的毒株呢以甲型 H3N2 和乙型维多利亚系共同流行。那总体看的话呢，启动还是偏早的。那么很多这个家长的话呢，就觉得近期流感如果说是持续上升趋势的话，要不要给孩子提前预防，服用一些流感的药物？对此呢，南京儿童医院药学部副主任主任医师季星就说道，不建议自行在家中服用抗流感药物。目前常用的抗流感药物奥司他韦和马巴洛沙韦呢，主要针对甲乙型的这种流感病毒治疗。奥司他韦可以用于成人和13岁以上青少年流感密切接触者预防，但这也要相关用药有一些提前的一些要求，而且是处方药。那流感用药是要在病原学检测、流行病学和临床症状下进行诊断之后再用药的，所以不建议家长自行用药，会增加孩子这个代谢负担和不良反应。另外呢，流感预防最有效的手段是提前接种流感疫苗，建议6月龄而且没有接种禁忌的人员每年能接种流感疫苗。那么尤其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那么这样的一些人群，它是一个流感的这个重症风险人群，那么接种疫苗可以为后续潜在感染风险提供一个免疫的保护。如果说经过了这个临床的这个判断，诊断为这个流感的这种感染的话，还是要在这个起病的48小时内服用抗病毒的这种药物进行治疗。那么抗病毒药物起效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专家也提示到家长要做好对症用药，按照说明书或者是医嘱给孩子服用退烧药、止咳药，那么减少发热给孩子带来的一些不适。如果说出现病情的变化呢，也及时到医院就诊。郝帅，
0: 好，谢谢祖明的报道。继续关注国内国际新闻。昨天铁路中秋国庆假期，
2: 现在武装他还有什么考量吗？就是他控制了，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西海岸以及曼德

0: 以后谁敢去，对吧？对美国来说，这是拿声誉在赌，对吧？无论如何是不能做的。那么第三个就是协同，什么协同？那就是警方，比如美国纽约的警察局啊，还有情报机构啊，还有一些高速公路的巡逻队，他们会提供护送和行动支持。那么目前美国跟伊朗的关系处于僵局，这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安全那是由美方来负责提供和保护的。那么他们在整个在美国期间的行动自由，他也是受到严格的约束的，这就是不同的地方。主持人，
1: 那么这次啊，伊朗领导人赴美，
0: 别人指责为你绕开了国内决策机制，向美国投出了投名状，那么哪怕是礼节性的接触，都有可能受到国内的强硬派的攻击。所以你看看，他是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就导致呀，引起了争议，而且这个争议还不小。主持人，
1: 所以佩泽西翔这次也是冒着不小的风险，去美国去参加联大的。那么这一次伊朗总统和外长赴美，对于美伊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能重启这个谈判吗？陈教授，
0: 那这次伊朗的高层赴美，更像是双方在僵局下的一次外交试探，短期内未必直接推动重启谈判，但是呢，他为后续接触又保留了空间，保留了窗口，双方啊可以通过相互了解来试探对方未来的走向。那么会不会达成这个协议？对局势又有哪些影响？其实我觉得它是很清晰的，这个路径和逻辑是很清晰的。对美国来说，它不可能在这个时刻和伊朗达成交易，因为很快就要中期选举了。代价非常高昂，对特朗普来说，他要兼顾到美国国内的鹰派、反对派、国会的这个反应。
2: 还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7X。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收听小东有话说，与小东一起共同关注民生，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5: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老话常说呢，一年四季食补为先，尤其是秋冬季，气候干燥，温差变大，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明显感觉啊，嗓子发干，皮肤紧绷，睡眠不踏实，整个人燥得慌。
6: 其实古人的食养智慧呢，特别特别的简单，燥忌养生，贵在温润，忌大补，忌燥补，平和滋养，日常关键呢就是要坚持。那银耳呢，自古以来就是咱们国人公认的温润食补的好物，性质平和，软糯滋养，老少皆宜，是四季都能吃，常年能调养的优质食材。
5: 那道理呢，其实大家都懂啊，但是呢，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吃银耳实在是太折腾了。买回来呢，先要泡发3到4个小时，反复的去清洗，剪去硬根，还要守在灶台边上啊，小火慢炖1个多小时，费时费力费燃气，炖半天呢还不一定能够炖出胶质，口感 干硬哈。很多人折腾一回呢之后，
6: 本草银耳不仅不涨价，还给大福利，不用泡不用炖，拿赠送的焖烧杯，倒入开水焖15分钟就可以喝。牙口不好平时怕麻烦的叔叔阿姨，操作起来简简单单，可以搭配红枣枸杞牛奶，想怎么喝就怎么喝。
1: 我记得问题说，小东，我先感谢我们很多正当团员成员说，小东，我遇到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也供大家参考。

家里的老人手机用不了了，不一定是那个什么套餐卡的事儿，也有可能是那个手机太老了。有一些手机的制式呢，现在 5G 时代的用不了了，所以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大家的经验是说，换一个，把那个老的手机换掉，可能就好了啊。但是他这个是怎么，是什么问题呢？这个无锡分公司给我的回复是这样的，说本次问题系处理人员对相关业务知识不熟悉，未尝试为用户开通独立高清语音功能，未能及时解决用户当月语音通话需求，后续将梳理 2G 3G 套餐升级业务办理盲点，加大相关业务培训力度。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这事儿能干吗？是能干的。你不管你是 2G 时代 3G 时代的套餐，现在首先是这样，我认为我们应该配合升级啊。我上次遇到一个听众非得跟我犟，他说小东，那我就是二 G 时代的，国家就应该保障我们二 G 时代的用户，我就想一直用二 G 套餐，国家就应该保障我们二 G 时代的二 G 时代的用户继续使用。我觉得这个，我说你这个没有道理啊。你首先你这个抬杠也不会抬出什么对自己有利的结果，这是第一啊。第二，那你说这个儿子这后半辈子怎么过，得懊悔多少？还有这事儿你去找通信运营商，通信运营商担责吗？当然不担责。而且在我们一方面说消费者要拥抱新技术的革新，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担负责任的这些通信运营商服务机构也能够把工作做到位呀。你能够让消费者更顺利的、更高效的能够享受到新技术带来的这种啊服务水平、服务质量的提升，那么从消费者的角度，大家当然更积极的拥抱新技术的革新呢，不是吗？你老在这里啊，今天是业务不熟，明天那个什么收费弄点问题，大家就觉得你革新什么？你一革新，感觉就好像要骗我们老百姓钱，是不是有这种感觉？你一给我打电话说，哎，那个李先生还是王先生啊，这个孙小姐啊，你的这个什么套餐要升级了，或者我们有什么活动赠多少流量，你们有多少人有这种感受？一接这种电话就觉得又来骗我钱了，你什么也不准给我动，甚至我都不敢随便跟你说话，我哪句话说的不对了，你把套餐就给我改了，下个月我的话费就多30块钱，有没有这种感受？所以请切实的在这方面啊，在提高服务水平、服务能力上下点功夫吧。好了，有人说了，说这个不就是蜡烛吗？不点不亮啊。然后徐一晨说，我父亲一直采用的就是二 G 三 G 那个联通手机，他的智能手机已经用了好几年了，之前一直正常通话，今年上半年发现这个信号弱了，短信也没法收了，后来就是联通客服改了什么东西啊，没有主动帮消费者弄，电话打了好几次，你看这个就是，这也是问题啊。那你是不是主动告诉我，提醒一下他，毕竟是你的用户，你告诉一下，你说是徐先生啊，你说你这个二 G 三 G 时代的这个你可能没办法用了，如果你不换的话，接下来可能不能正常使用了，你也让大家知道一下不行吗？这个就这个服务水平啊，真的是各地参差不齐，各家公司也是这样的啊。好了，他的解决了。我们来看其他微信啊，祝小东团队中秋快乐，谢谢您啊，这老朋友的春华秋实，我祝大家都那个中秋快乐啊，我祝大家都中秋快乐。你好我才好说，小东老师你好，我妈手机也是这样的，以前我妈手机坏了就是打不通，之后啊没办法，后来在监控里喊，哎你看。后来呢，我到了移动公司，原来是二 G 手机，后来换了个四 G 手机，对吗？在监控里喊。这一幕呢既浪漫又心酸。是不是？什么叫在监控里喊？一定是儿子给妈妈装了个监控，然后呢，监控的那个 APP 在儿子手机上，所以妈妈有事呢对着监控喊，啊，因为手机打不通了，啊，通过监控喊能找到儿子，啊，就我说这一幕呢既浪漫又心酸，特别是嘛，明天中秋节了，我们在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别让咱们的父母啊被时代抛下。啊，别让咱们的父母被这个时代的特别是技术的革新抛下，好不好？其实他们已经落后了嘛，你想想啊。但是不仅是换手机啊，这是对于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的这种主体

0: 体价值的认可。你咱们想一想哈，就是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就是咱们的父母，到最后他们会进入到一种一种被世界抛弃，甚至对自身产生怀疑的，拿自己的名号啊出来代言，在上面签字，然后写评语，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不用啊，我们带着多大的诚意，我们带着多大的诚意来干这件事呢？199实斤。当然我们非常感谢程老师，你知道作为一个国家级白酒评委，人家不要考虑这个事儿吗？我平时调的都是上千块钱的酒，对不对？哦，现在你小东你弄一个199，还将近十斤的酒，你让我这个国家级评委来调，很多的评委是不愿干这个事儿的。但是我们说程老师真的是特别接地气啊，他干了一辈子白酒，他就是想让我在直播里，上次直播我说老百姓能不能喝点好酒，老百姓有没有权利喝点真正的纯粮食的，然后口味好的又大师调的酒，当然可以，不是吗？有42度，有52度。所以我说程老师我们也特别感谢啊，他就愿意以国家级白酒评委的身份出来调，而且他为了证实就是这个酒确实是他调的，他给这个，你在你们所有人买到之后，你看那个包装上程老师的签名和对这个酒体的评语，我们就印在了包装上，欢迎你出去找啊！你看哪一个便宜到这个程度的酒竟然能够动用惊动到国家级白酒评委大师来亲调，这是我们给大家的诚意啊。当然限量的啊，因为他们首批的量是非常
1: 小。听众的力量，我是小东的北京听众林勇，每天下午我在北京收听小东有话说。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来回来啊，5点半我们继续直播，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继续为大家开通，朋友们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啊，小东有话说，我们的所有的智囊团成员就位啊，我们再来接电话，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好不好？我前两天呢接了一个电话，接的我其实心里挺难受的，你把他给我接进来，他在不在啊？镇江的有一个听众朱先生，来把他接进来。朱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你这个心情有没有比前两天好一点啊？
3: 对，好一点，
0: 好一点啊。咱俩因为有听众可能没听过前两天咱俩连线，咱们简单回顾一下你的事儿好不好？
3: 好的
0: 啊，就是发生的交通事故，其实是最后算下来算是8车连环相撞，你儿子是第7辆车啊。
3: 对，
0: 那么你儿子受伤挺严重的啊，到现在就是这个医生有没有说他大概可能构上几级伤残，这个你们了解过吗？
3: 大概在4级左右吧。
0: 几级？
3: 4级左右。
0: 4级左右是不是？同时其实我们编辑已经干了一件事儿，他已经就他还没等我做决定说我们怎么去找太平洋，其实他在外边已经开始找太平洋了啊。我们找太平洋就一个目的，就是是不是要起诉这个事情，我说这个是你的权利，对不对？但是已经花了100万了，接下来这个伤者还要康复治疗，还急需用钱，我们希望太平洋能够就已花掉的钱做预赔付。当然这个我也要说，在我们介入之后呢，太平洋车险还是很重视的，几次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你跟大家来说一说目前的进展是什么。
3: 小郑老师
0: 啊，
3: 感谢你，就是我们他是筹地跟我们要的历史的电话。

好了，我收到很多中秋节的祝福，我祝所有的朋友，我说了不管你身在何处，都能够中秋节快乐，希望你在外面一切都好啊。然后有听众跟我感慨，他说周浩说我们都老了，年轻人估计都没听过这个歌手光头李进啊，一定有很多人没听过。比如说有一个朋友叫微信名叫小勋啊，小勋说这个好像是爸爸小的时候收音机里放的歌啊，我们都老了啊，人生的旅程当中，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钱多钱少不是最重要的，希望大家都能一切顺利。中秋的祝福我不一一读了好不好，因为信息太多了，但是我都收到，很温暖，也祝所有的咱们的智囊团成员们都能够阖家欢乐。中秋在我看来是我们传统节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啊，不管从节气的角度啊，节气整个的还是从传统文化的传承啊，还是对于我们一个普通的一个老百姓家庭的意义啊，都特别的重要啊。所以这个假期有可能的话，组织一定范围的团圆吧。啊，你有没有觉得朋友啊家人啊越来越疏远啊，这个感情啊各种感情越来越淡呢，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呼吁常联系朋友们啊，这首歌放的眼泪都掉下来了。那一定有故事啊。是不是啊？我就特别想找一个时间，我出酒，你们出故事。好了啊，我们稍后再来接电话。接下来这段广告时间有点长啊，你们该去上厕所呀，还是该干嘛的，赶紧去啊。那个今天晚上油价上调，互相转告一下，假期要出门的，今天晚上去加油。今天晚上12点油价上调，幅度呢也不小啊。一升油涨3毛2、3毛4。所以今天晚上下班去加油，记得互相转告一下啊。然后有好几个听众跟我说，说小东，我们不在乎包装啊，只要酒好喝。来，我邀请咱们的听众朋友，我邀请你成为这款大雅桶装酒的品鉴人。你们喝完回来，你们一定要告诉我，你说小东，这款咱们客观的啊，你不是说你非得说的好听的啊，非得是好评，不是，你客观的告诉我，你说这款酒你喝下来怎么样，好不好？下周一啊，这款大雅的豆油桶啊，5升将近10斤，正式的跟大家见面了。我直接告诉你价格，199块钱的一大桶，将近10斤啊，什么固态发酵。这个固态法酿造、纯粮发酵，然后这个叫什么？国标优级，就是你在那些500块钱、1000块钱那个一瓶的酒上看到的标准，在这个

0: 199块钱，将近十斤的大桶酒上全都有。这还不算完啊，他有国家级白酒评委的签名跟评语，这不是一个签名的问题。为什么国家级白酒评委会在这个上面签名？是因为这个酒，别不要看它是口粮酒，你不要瞧不起199啊，199十斤，将近十斤啊，你拿回去可能会吊打很多朋友你家里的啊百元的酒，你不信你试试看。因为这个酒出自谁来调的这个酒体啊，就是国家级白酒评委程静大师。你去哪看到这个级别的酒会有国家级评委出手的？我们这里就有，来自双工匠酒厂啊。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好酒两个字啊，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发好酒，关注之后点私信发好酒两个字啊，发好酒你会收到一张海报，你说这个桶长什么样，海报上有，然后扫码预约下周一的直播啊。进广告时间比较长，稍后回来。
1: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2: 中国电信，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金秋复兴化，欢度嘉年华，十一景区免大门票，千朵购船票送品蟹套餐，五彩作田花开正盛，日夜展演轮番登场，李中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千朵抖音官方直播间。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某某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集章研学，夜宿乔庄度假庄园，就在
0: 一减最高66元，通勤0.1元，抢公交地铁券包，衣食出行全场景省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895580。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少用一个塑料袋，地球就多一份呼吸的空间，少开一次空调，天空就多一份澄澈的蓝，垃圾分好类，资源不浪费，自带水杯和布袋，简约生活也很美。环保不需要轰轰烈烈，就在每一次举手投足之间。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一起从微小处开始，把每一天过成地球日。少用一个塑料袋，地球就多一份呼吸的空间，少开一次空调，天空就多一份澄澈的蓝，垃圾分好类，资源不浪费，自带水杯和布袋，简约生活也很美。环保不需要轰轰烈烈，就在每一次举手投足之间。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一起从微小处开始，把每一天过成地球日。动感地带伴成长，一款可以陪你从校园走到职场的 AI 应用来了，全新升级的灵犀小伴 APP， 凭借同一账号实现身份全周期陪伴，从上学到工作，学习数据、个人记忆持续留存。江苏移动灵犀小伴 APP， 陪你从校园走向未来。
4: 信用卡生活出行有惊喜，2026年12月31日前，支付宝绑光大信用卡，公交地铁打车生活缴费均有机会享随机立减优惠，最高可减18.8元哦，名额有限，享完即止，详询95595。
2: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
0: 上面那个盖儿是碎掉了，大概是这样，它打钢钉呢，它比如说啊，它已经碎成了几份了吗？对不对？那么为了保持它的那个能够连接在一起，那么打钢钉就是把碎的这几块给它连在一起，大概可能是这样。
8: 对。
0: 啊，医生是大概这么解释吗？

0: 奶酪方案，如果是换人工的，是这使用寿命这个20年
1: 啊，
0: 人工的
1: 啊，
0: 是35000
1: 啊，35000。那如果打钢钉呢？
0: 打钢钉是，他不敢保证你，这个关就是过期啊，就是会不会就是说这个。报废跟死掉嘛，这个相当于
1: 就是打完了之后，其实能恢复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说。
0: 如果他意思是说这个钢筋打到你是不能拿的钢筋
1: 啊，是不能拿，我不跟你。

0: 关键航道前置部署43艘专业救助船艇、18架救助航空器等应急力量和设备，落实各项海上应急值守和险情处置工作。最后呢，就是出行方面的服务了。那么中秋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是正常收取通行费的，要等到国庆假期才会执行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的政策。那么长距离呢，大家出行的时候呢，都特别关注充电和补能的需求，大家呢可以下载易路畅通小程序来查询沿线加油和充电的站点。
1: 这两天各地的铁路客流明显增长，今天起京广、京沪、京哈等多条干线高铁将增开夜间列车。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按照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排，今天起到10月7号，根据客流需求变化，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针对夜间到站客流集中、接驳需求大的特点，多地车站积极对接当地交通部门，统筹调配接驳运力，增开公交专线，延长公交运营时间，保障旅客夜间换乘接驳需求。
3: 我们与公交建立了24小时联动对接微信群，提前统计到站旅客人数，第一时间联动公交调度车辆，实现了旅客到站和接驳发车的无缝衔接。
2: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购买夜间高铁列车车票，尤其是凌晨前后始发的列车，要认真核对列车发车时间。比如9月25号0点发车的车次，要在9月24号晚上赶到车站乘车，以免耽误行程。
4: 新闻晚高峰，今日关注。
5: 假期临近，菜篮子供应持续升温，眼下秋季

0: 非常好，而且呢，肉质饱满，口感也很好。
1: 在过节前，我们记者还走访了今年的月饼市场。相比以往的繁复包装，今年的月饼是有了新潮流，更注重现烤。不少地区还把非遗卷进月饼，并且融入了国潮元素。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记者走进徐州周家蜜宗糕点店，刚出炉的月饼冒着热气，饼皮金黄酥脆，掰开一层层的还掉渣子。糕点店负责人王梅。
3: 现在都是老式的手工月饼，饼汤呢无仁的黑芝麻椒盐，就是受顾客最受欢迎。一天能做到2000斤左右，就是最旺季的时候呢，能做到3000-4000斤，就是保证呢每天现做现卖，新鲜。
2: 记者走访苏州、扬州、淮安多地，发现今年现烤现卖的手工月饼，凭借口味新鲜、制作透明的独特优势，成为了市场的新宠。顾客汪女士。
4: 那个现烤月饼，然后来看看尝尝的它有什么口味带给家人分享的。现烤的看上去更新鲜，然后可能更好吃一点，比较放心一点嘛。
2: 某现烤月饼摊主告诉记者，相比豪华包装的月饼，现烤月饼品质新鲜，价格不贵，平均5元一个。
5: 我们这个是主打的早上新买的新鲜肉，然后加上蒲菜做制作的现烤的，早上现包下午现烤，比传统的那种袋装月饼的话是比较新鲜一点，口感更好一点的。今年销售的话是蛮好的，可以卖到300多个。
2: 没有了复杂包装，今年的月饼卷什么？常州非遗技艺月饼给出了答案。常州市冰糖原蹄制作技艺区级传承人袁科把蹄胖做成了月饼，通过特殊的熬煮工艺让脂肪分离，剁碎后油脂在蒸烤时渗入油酥皮，反而中和了油腻感。常州大麻糕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孙坤明用麻糕皮来做苏式月饼，又以猪油起酥，主打一个酥字。
6: 苏式月饼正常是用豆油、色拉油这些做的，那我们挑战的是用猪油做。猪油的话会比豆油这一些会更酥，千层的起酥就有那个桂花香。
2: 在江苏，不少月饼生产企业还把目光投向了国潮文创赛道。淮安某食品厂今年新推出的西游系列月饼，凭借新颖口感和特色造型，受到年轻消费群体的热捧。孙悟空造型的是海苔肉葱馅，人参果造型的是柠檬口味，还有芭蕉扇造型的。企业生产技术主管王潘。
7: 西游系列一共生产了4款，一款是孙悟空造型的海苔肉葱，还有一款是人参果的柠檬口味，这一款是芭蕉扇造型的，销量很好，市场认可度也很高。
2: 此外，记者还注意到月饼消费呈现出明显的年龄分层，年纪大一点的顾客倾向于散称或卷装，年轻客群则更青睐上述的新口味、新潮流。一块小小的月饼里包着的是地方文化的自信、消费需求的细分，也包着人们对团圆最朴素的期待。
8: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痛的注意听，一诺11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现在打400-61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黄斑变性，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了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11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现在打400-617-1589即可半价体验，10分钟内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抢订电话400-617-1589，400-617-1589，400-617-1589。
9: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10: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老房子想简单改成智能家居。

0: 不用大动干戈，装哪些家电和设备最实用，大概要花多少钱。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消保委的天天。老房子简单智能化改造，优先选无线、免布线或轻改造方案，先解决灯光、空调、门锁、安防四大问题，不破坏墙面，不动大水电。建议优先考虑的项目有智能网关、中枢，约200到300元，加智能开关8到12个，约800到1800元，加智能门锁，约1000到1500元，加人体门窗传感器3到5个，约300到500元，加空调伴侣，约300元。根据你设备数量以及预算最终确定方案，共计2600至4500元左右基本可以实现。举例，用智能开关替代传统开关，实现灯光、语音、手机控制；智能门锁替代钥匙，支持指纹、密码；人体传感器实现卫生间人来灯亮、人走灯灭。如果想获得进阶舒适，还可以在主流实用基础上加电动窗帘、环境传感器、中控屏等，这些算下来约6000到9000元可以实现。智联家居100问，咱们下次见。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走进今天的新闻江苏。今年呢是孔子诞辰2577周年，今天上午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举行尊万世师表、做仁爱之人、纪念孔子诞辰活动，师生代表齐颂诗歌《孔子赋赞》，向先贤行尊师之礼。江苏台记者沈阳报道。
3: 秦灿，勤奋好学，业精于勤。二李，莲子，苦心教育。
4: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
5: 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产。
6: 携手希金斯、特鲁姆普等世界顶尖选手，共74名球员将争夺总额82.5万英镑的奖金。据了解，赛事票务将于9月24号18点在月速赛事微信小程序“大麦看个比赛”平台同步开售。
7: 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8: 在北京中轴线北延长线的东侧，一座雍容大度、气势磅礴的地标建筑巍然矗立，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这座中国共产党永久性、综合性的党史展览馆，通过4500余件套珍贵文物实物和2500多张历史照片，第一次全方位、全过程、全景式史诗般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程。馆前广场，大型党旗雕塑旗帜气势如虹，信仰、伟业、攻坚、追梦四组大型雕塑庄重巍然。去厅内，巨幅长城主题漆画铺展万山红遍、层林尽染、长城巍峨的壮阔图景。走进展厅，时光的闸门徐徐打开，建立中国共产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一张张图片，一件件文物，一个个场景，浓墨重彩地反映了党的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成为展示中国共产党奋斗历史的精神。

0: 殿堂。这座总建筑面积14.7万平方米的党史展览馆，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亲自批准建设的。2021年6月18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在新落成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举办。当天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来到这座宏伟建筑参观展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发扬好，铭记奋斗历程，担当历史使命，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在2026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红色殿堂熠熠生辉，伟大征程感召激励。面向新征程，用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这座红色基因库，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宝贵经验，在见往知来中奋力前行，必将汇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1: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联大的一般性辩论啊。这个第81届的联大一般性辩论是在23号的时候进入到第二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在发言中表示说，伊朗反对弱肉强食的霸权秩序，愿意开展外交和对话，但是不会屈服于武力威胁。

0: 就是这一次呢，刚才前面说到了，就是手机不能带到这个区域当中去，所以你会发觉近十年，好像似乎都没有媒体在 FAST 里面进行的报道的，
1: 对，
0: 这次是第一次，这个是为什么呢？等一会儿我们再来慢慢的跟大家来说啊，我们先来听一听，就是央视的记者呢，就站在那个 FAST， 它是一个巨大的这个望远镜的阵列嘛。站在那个里边他做了一个报道，因为 FAST 最近正在进行检修和升级，
1: 所以记者能够进去。
0: 对对对，我们来听一下央视记者是怎么说的啊。
2: 那现在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现场呢，这个馈源舱是稳稳的停靠在这个馈源平台之后，工作人员现在是已经进行全面的检修展开了。那主要检修的这个核心内容就是里面的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信号接收机以及制冷系统等等，因为这些东西呢就好像是我们这个观天巨眼的这个瞳孔上的末梢神经，对于他们的检修维护啊，对于今后下一阶段 FAST 的观测质量来说至关重要。那除此之外啊，我们仔细看的话，在这个 FAST 的镜面上呢，会有一个个冒出来的这个机堆儿，大家可能会好奇啊，那这是干什么用的呢？可能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500米口径的大锅，它要保持球面的这个抛物面的这个平整，达到毫米级的精度。那这的关键所在啊，就在这个机堆上，它其实呢叫激光基准点。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检修的时候啊，在这个基准点上利用这个全站仪进行这个激光打靶。因为我们看到4450块反射面面板每一个节点呀，它的这个上方都有一个靶标，然后它的下方呢会有一个带促动器的这样一个下拉锁。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激光打靶的时候呢，就能够通过打靶呀，获得这个节点的它的位置等等高度不同的信息。
3: 每人都能分到一碗
1: 啊，这么厉害！
0: 这个比喻太形象了。
1: 就大到这个程度。
3: 它有一个特性，它虽然很大，达到了500口径，比阿雷西博大了很多。阿雷西博是好像口径是305，但它呢，就咱们这个也是天眼的一个工作特性的，它是局部，始终是一个局部在工作的，口径300米的一个局部在工作的，变形为我们所需要的，双曲面进行聚焦。刚才那位同事已经提到了，
0: 好，这个呢也很有意思啊，就是往往这种这个特别高端的这样的一些科研的产品，我们只知道它大，但是呢不知道它大到什么程度。
1: 但今天董老师这个解说让我觉得一下子具象化了，
0: 对，
1: 全世界的人都能分一碗粥。
0: 对对对，而且它并不仅仅说是就傻愣愣的一直在那儿杵着，其实它的这个接收方式也是非常特别的啊。刚才提到了，其实
3: 它是动的，它是动的。这个呢也是我们著名的科学家苏定强院士提出的主动。

0: 哦，不设几个就可以了。嗯嗯嗯嗯，好，这个呢比较专业啊，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仔仔细细的去研究一下啊。这个
1: 但其实我是很好奇，就是刚才
2: 口径非常大。嗯，
0: 这样它的这个汇集能量的方式呢，就远超其他万同类型望远镜，因为比它们大了一只一个两个数量级嘛。
2: 嗯，
0: 那如果就是说，如果有这些电磁干扰的话，这些这就是强烈的噪音，一台手机，我理解啊，不知道对，像我们的手机，像微波炉啊，这些带来的这些干扰，就相当于什么呢？对于这些遥远的有价值的目标来说，就相当于太阳的光芒把我们要找的那一颗那一只萤火虫的光芒给淹没了。
2: 嗯，
0: 我们所以一定要把这些太阳全部都遮起来。
2: 嗯，
0: 这太阳就是我们手上的手机，这些电器，只有它们全黑下来了，我们才能看得到那唯一的一颗萤火虫。嗯，对。
2: 哎，我觉得董老师这个比喻太形象了。是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平时每天都在身边和自己朝夕相处、睡觉都枕在枕头底下的电磁波，对于 FAST 要接收的信号来讲的话，是太阳之于萤火虫的光芒。可见我们 FAST 如此之大块头的东西要接收的信号是多么的微小。对，这个比喻够形象了吧？
1: 它是多么的灵敏。
2: 对，大家能够就能够理解了吧？
0: 对，所以说呢，这个信号感觉你像是老师给孩子上课，
2: 极其微小，极其微小，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设备它接收的灵敏度得有多高？
1: 嗯，
2: 得有多高？
0: 是的，我们带孩子去体验、去抓萤火虫，一定要把手中的手电要熄灭。
2: 嗯，
0: 哪怕我们可能会摔跤，哪怕我们现场拍不了照片、发不了朋友圈，也得保障这个观天巨眼，一把耳朵的功能。
2: 对对对对对啊，就其实呢，那就立刻就说到了一点，就是，我看到有一个比喻，就是说它的灵敏度啊，是可以接收到月，如果有人在月球上，他的手机铃声响了，我们在 FAST 上，在 FAST
0: 是可以接收到的。这么牛吗？真的吗，董老师？是南仁东老师在世的时候提到的。他可能是做了一个比喻。我们后来讨论过。
2: 但是呢，它如果用来做这个兼职，那真是牛到杀鸡，大材小用，反正在它监视范围内，那肯定那个精细度啊，还有这个对比度，这个信号对比度，这肯定会达到一个很高的量级。这个我就懂了，就是其实呢，就是过去呢，有一段时间就是关于，因为之前有几个雨花街道，能人里社区，托米广场。 铁心桥街道铁心桥社区，梅山街道梅心社区，赛事现场设置公益健康服务区，提供免费健康监测、养生科普。活动期间配套开展5场设。

0: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1: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
3: 北京时间20:00。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5: 高市公安局网安部门的民警近日在工作中发现，辖区一名男子在网上公开兜售实名认证的某社交平台账号，同时还将众多包含姓名、身份证号以及证件照等公民信息截图兜售。山东胶州市公安局网安大队办案民警，
6: 现在互联网发展很迅猛，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可能性，所以我们针对这一线索呢进行了重点的研判。经过我们的侦查呢，在互联网上兜售公民个人信息的这个嫌疑人叫贾某。
5: 在掌握了贾某的行踪以后，民警在他的住所将其抓获。贾某没有正当职业，平时喜欢玩游戏，在上网的时候，他从境外聊天软件中了解到了开盒。这种所谓的开盒并非大家所常说的开盲盒，而是利用非法手段去获取公民的姓名、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在玩游戏和别人发生争执的时候，可以用这些信息来威慑对方。起初贾某就是基于这种想法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办案民警
6: 一开始他是觉得这样比较帅酷，可以了解到别人的这个隐私，但是后来慢慢发现这个可以赚钱，可以牟利，于是就开始了这个犯罪的道路。
5: 贾某在浏览境外社交软件的时候，他结识了不少网络黑灰产业人员，他觉得这行来钱快，于是他就做起了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当。民警在对贾某的手机和电脑进行勘验的时候发现，里面储存了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并通过聊天软件将这些信息向外出售。
7: 公民的证件照、生活照，还有姓名、身份证号，这些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经过我们初步查实以后，这些公民个人信息真实性非常高，这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
5: 而更加诡异的是，在贾某的手机和电脑里还有很多用 AI 技术制作，被称为换脸的他人摇摇头、眨眨眼的动态人脸视频。那么，公民的姓名、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贾某都是从哪里获取的呢？根据贾某的交代，他从网上结识了周某，周某的手下有一个所谓的工作室，专门搜集、买卖公民姓名、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除此之外，周某还通过贾某大量购买获取到与上述信息相对应的公民照片以及手机号。
6: 贾某的角色更像是一名中间商，他从周某等人处呢获取到公民的身份证号、姓名这些公民个人信息，然后将这些公民个人信息发送给他的下游犯罪人员任某和李某，由任某和李某呢根据网站和平台的漏洞获取到相对应的公民的照片以及手机号。
5: 每获取一条公民个人信息，贾某向对方支付10到20元不等的费用。之后，贾某将获取的身份证号、手机号和照片以及姓名，打包成一组完整的公民个人信息要素，再以20到30元不等的价格卖给周某，从中赚取差价。而周某团伙却利用这些公民信息去获取更大的利益。

0: 为了逃避警方的打击，犯罪嫌疑人之间大都采用虚拟币进行转账。
1: 各种社交平台 APP 对于账号这些需要进行人脸进行实名认证。犯罪嫌疑人为了突破实名认证机制，从事黑户产犯罪行为，利用当前最为热门的 AR 技术，把他们非法获取的静态的证件照片通过 AR 技术合成成动态的摇摇头眨眨眼的认证视频。
0: 有了这些虚假的动态人脸视频，周某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实名注册具有支付功能、直播权限的社交媒体等账号，最后这些账号再以150元到300元不等的价格向外出售。
2: 这些账号被不法分子
0: 敲诈套路。
3: 近日，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负责人报警，称有顾客谎称吃坏肚子，向店里恶意索赔。事情是怎么回事呢？民警了解到，这名顾客姓杨，他声称在烤肉店用餐后身体不适，并出示了医院的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就持续投诉曝光。为了息事宁人，店家最终给杨某转账2000元赔付。然而没过几天，这家烤肉店的负责人在与另一家餐饮店的负责人聊天时发现，对方竟然也遭遇了相同的情况。这会是巧合吗？
4: 两家店店长又是熟悉的，是朋友，然后他们那个也是自己闲聊的时候发现，哎，你这个情况跟我那情况太像了，而且那举报人都姓杨。然后他说，哎，那个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发现材料都是一样的，或者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我们派出所来报案了。
3: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就餐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如果是食材有问题，那为何只有杨先生一人出现身体不适？带着疑问，民警仔细甄别发现，杨某提供给商家的就医证明和相关材料存在多处疑点。
4: 就是上面这边是嫌疑人当时所使用的投诉举报材料，下面是民警从那个第七人民医院实际调过来的真实的电子票据和医疗收费明细。那个可以看到，就是像这边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胃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它是由上海市税务局的一个章所开的一个发票，而且这个章第七人民医院的发票，它是
0: 将虚假私密照片发送给小张，频繁发送骚扰恐吓信息，
5: 反复施压纠缠，逼迫受害人妥协配合。这种隐蔽式的网络胁迫对受害人造成的心理恐惧、精神压力非常大。
0: 就在小张报警一个小时以后，警方就抓获了同样住在仁寿县的嫌疑人徐某某。
6: 嫌疑人过来以后，我们通过检查他的手机，发现他已经把所有的这个聊天内容和图片这些全部都已经删完了。好在是我们的这个受害者，他有这个防范意识，把他们所有的聊天内容和这个当时的聊天截图这些全部都保存下来，并且交由到我们警方，所以我们才这次的这个固定证据才这么的顺利的进行了。
0: 办案民警逐一核查固定微信聊天记录、骚扰信息等全部涉案证据，形成了完整闭环的证据链条。
5: 嫌疑人以 AI 虚假影像为筹码，持续骚扰胁迫他人，无故侵扰他人正常生活，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符合以发送信息滋扰方式干扰正常生活违法行为构成要件。
0: 依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的相关规定，徐某某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5天。警方提醒大家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影像隐私信息，避免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7: 受害人此前出于日常交往，把个人照片发送给了嫌疑人，这也给对方利用 AI 合成虚假图片留下了可乘之机。很多市民觉得只是随手发几张生活照没什么风险，却忽略了当下 AI 技术的合成能力。
0: 警方提醒，一旦遭遇利用 AI 合成虚假影像进行骚扰、胁迫等行为，应该

0: 第一时间保存全部聊天记录、合成图片等这些证据，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1: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
2: 人生的悲欢离合，
1: 生活的酸甜苦辣，
2: 酸甜苦辣。
1: 新闻故事，我的故事，
2: 故事，
1: 他的故事，还有。
3: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中秋十一来临之际，江苏新闻广播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取到了。截止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十一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十一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十一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汉风千年，横城七里，2026徐州汉文化旅游节9月22日起幕，一城两汉，三餐四季，七里千年，横城有戏，好戏连台，280余项活动热闹来袭，快哉徐州，且徐行。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泰州放大招了！十一假期，国有景区、公交、停车全部免费，自驾首微不罚，轻微免罚，凭早茶享抽奖，最高奖20000元，多重福利已就位，相约金秋，速来泰州。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金秋复兴化，欢度嘉年华，十一景区免大门票，千朵购船票送品蟹套餐，五彩作田花开正盛，日夜展演轮番登场，李中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千朵抖音官方直播间。
7: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金秋宿迁好戏开场，原创舞剧《楚河汉界》9月28日至29日宿迁预演，金牌班底以天地为盘，演绎楚汉风云，详情可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假期抢先看首秀，共赴千年。
9: 我这个从蒙古人手上买的，然后呢我准备坐火车回老家，这个一个是自己抽，再一个呢就是送朋友啊，因为外国烟比较少见啊，大家都比较新奇。
0: 93条香烟显然超出了自用和送礼的合理范畴，赵某的辩解站不住脚。民警随即又查看了赵某的手机信息，发现他在近期与4名蒙古籍的黑车司机联系得非常频繁，这个发现让案情有了关键的突破。
10: 就发现了那种就是有外这个黑车司机带回到咱中国境内的香烟，他就这样跟这个总共是4名黑车司机建立了这种联系。
0: 二连浩特与蒙古国口岸城市扎门乌德隔街相望，人员出入境非常频繁。民警进一步查明，一些外籍黑车司机利用往返两国的便利，进行了一种香烟回流的非法操作。他们组织从中国前往蒙古国的乘客，在两国边境的免税店

0: 让每人两条的限额购买香烟，先带到蒙古国的境内集中存放，再找机会让前往中国的乘客将香烟带回到中国境内。
1: 咱们这个中国与蒙古境内之间这个免税店去那儿购买完之后，他们把这个烟带回到蒙古，再从蒙古再返回带回到咱们中国境内来。他们这个用这个专业术语，这个烟叫回流烟。
0: 顺着这条线索进行。

0: 都自动跳转到了第三方平台。他正准备变道下高速，就搞得手忙脚乱，差一点出车祸。随后呢，开屏广告这个事儿登上了微博热搜。几个月之后，博主肖冠李老板在社交平台发视频道歉，我们来听一下他的道歉内容。
1: 我在全网其他平台的账号已全部封禁，我真的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作为公众人物，我不该在没有确定的事情上乱发声。在这里给所有因为我受到影响的品牌和企业道歉。其次，也跟一路陪伴支持我的粉丝道歉，希望理解，我本是好意，但因为表达方式过激，没有遵守平台规则。接下来我一定会好好做好我的本职带货工作，严格遵守平台规则，不会再提任何与我无关的事。谢谢大家。
0: 记者做了链接啊，百度地图客服回应记者，如果要关掉开屏广告，可以按照以下几个步骤进行操作。首先，你需要打开百度地图首页，对开屏广告的内容进行截图。其次，你需要点击页面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提供截图四个字，系统将自动跳转至补充截图提交页面。第三，在这个页面填写手机号，上传截图提交之后，可以登记反馈。那是不是就关掉了呢？后续将有专员联系跟进处理结果。那我们谈下面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手机 APP 啊，它是需要盈利的啊，这个咱们得讲清楚。那你说一个 APP 它要盈利，在目前的这种语境下，它自带开屏广告是不是就是一定会发生的一种事儿？不然它怎么收钱呢？就是它要么问你要钱，要么呢就问别人要钱。问你要钱，那似乎你就不去用这个 APP 了吧？但是不付费，恐怕行业不能够有那种比较理想的、比较规矩的行业。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
3: 新闻方面是跟伊朗，那另一方面就是跟也门胡塞武装，所以他要尽可能的去避免两线作战。两线作战未来会给美国带来很大的困境，因为很有可能陷入一场长期的消耗战，而且难以脱身。这是从这个两线作战来考虑的。那么第二个就是跟国内的这个局势要捆绑，特朗普面临中期选举，而中期选举呢，美国民众他的态度也是很清楚的。美国民众的态度就是对海外战争的厌倦，同时呢，对高油价和通胀，这是选民们非常不满的一个主要的这个问题。那如果说重启战端，它可能导致红海封锁加剧，油价飙升，将进一步打击特朗普的这个支持者， 共和党的支持者，所以他是从国内政治和经济双城两个方面来进行

0: 考量的。那么第三个，特朗普是个商人，这个商人那就要去计算战争的成本，所以在未来如果说去打胡塞武装，他会付出极高的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代价。特别是这个此前我们也分析了，美国的库存的导弹已经严重不足了啊，而且呢一些高价值的装备，比如 FA18 战机、 MQ9 无人机。了解沙特怎么会陷入孤立呢？因为沙特不仅他要在南部边境应对胡塞武装，首都利雅得还有红海沿岸的能源设施他也受到威胁并且遭到袭击。你看这叫多线作战，对吧？但是基本上他只能独自面对，那不是陷入孤立了吗？没人帮他了，对吧？美国只给情报不给实质性的军事援助，让沙特更加艰难。这是三个意味着。那么沙特会不会重新审视跟美国的同盟呢？我觉得会。我们来看啊，首先双方的信任出现了裂痕，但是呢这个关系并不会马上就破裂。因为美沙同盟它建立在哪里呢？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它建立在石油换安全的基础上，这个历程已经80多年了，双方在军事、经济、能源和核能等领域是深度捆绑的。那么现在呢，它会造成什么呀？沙特在行动上向东看，这个向东看，看什么？就是向其他方面寻求这个援助，比如跟土耳其、跟巴基斯坦他们签了麦加协议，对吧？这里就是他要想其他的办法，那么这就会撬动美国跟沙特之间的同盟。另外呢，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旁观者的角色会引发地区的连锁反应。什么叫这个旁观者呀？就是美国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啊，他就旁观了。这样的话，沙特的老百姓、沙特的这个决策层他们是看在眼里，那怎么办？这个地方的其他国家会不会纷纷效仿沙特，我们自己想办法，我们寻求其他的保护？完全会。所以会重新让沙特审视美国跟沙特的这种所谓的同而不谋、保而不护的格局。主持人，
1: 你要说沙特不失望那是不可能的啊，但是失望也没办法，你现在也没有更好的这个意图。
0: 胡塞武装在面临巨大的阿拉伯民意压力的背景之下，大概率会重启和以色列相关联的航运的打击，可能撕毁现有的这种默契。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我们在半天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探讨，那么胡塞武装下一个阶段的目标是什么，对吧？现在跟美国算是达成了一个互相不打对方的一个默契，但是在也门的地盘上他能占领更多的土地吗？跟沙特之间的较量谁又能占上风呢？相关的话题半点回来之后军情观察我们继续来聊。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好帅正在直播。追踪世界军事热点，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进口野生海参，手掌大，一大口塞满的营养 Q 弹，划到20块钱，整个一根。中秋十一黄金期特别回馈，马上拨打400710-1900进行抢订，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自助下单，确保是野生海参，不是池子圈养那种水发参，深海里自然长大。这种营养啊，我不用多说，大家都懂，吃得精神头足足的，身体硬刚刚的。400710-1900，400710-1900。赵先生说终于到货了，我来囤个两组，这是老客户啊，两组就是6斤。这一次呢，我们多送给您1斤，7斤半年的单人套餐量是1236，您隔天来一根，保准不一样。李女士说最爱的就是海参豆腐煲，我家儿子啊能够干饭3大碗，那你赶紧囤。

0: 啊，也是推荐两组，孩子长个子发育，营养有保障，咱们少吃一点油辣辣的东西，吃一点不一样的海参。20块钱外卖奶茶喝一杯，真的不如吃海参了。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下拉菜单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咱们都是野生的，每次都是短暂到货售卖，很快就售罄。不知道
1: 求通护航科研品质生活。以下是广告内容。
2: 平时如果有睡眠不好的朋友，在中秋十一来
3: 变而有任何的变化，那我们先来看看怎么去保护它。首先是总统安保，总统安保也就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在联大期间，他的整个安全、人身安全，他是由美国特勤局来负责的。美国有一个机构叫特勤局，他也负责包括美国本国总统在内的重要人物的安全。这是美国特勤局保护外来外国政要的法定职责。那其实很简单，要不然我把联合国换到别的国家去，这个让别的国家来承担，对吧？所以这个无论联合国在哪里，这是东道国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安保，比如伊朗的外长阿拉格西，那他由谁来？那么他是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负责保护的，就是是外交层面的，由他来负责。其实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如果伊朗总统或者外长在美国出事了，那谁要负责任？不是联合国，是你美国，你东道国呀，对吧？你要负这个责任。而且在整个世界看来，你美国是很不安全的，以后谁敢去，对吧？对美国来说，这是拿声誉在赌，对吧？无论如何是不能做的。那么第三个就是协同，什么协同？那就是警方，比如美国纽约的警察局啊，还有情报机构啊，还有一些高速公路的巡逻队，他们会提供护送和行动支持。那么目前美国跟伊朗的关系处于僵局，这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安全那是由美方来负责提供和保护的。那么他们在整个在美国期间的行动自由，他也是受到严格的约束的，这就是不同的地方。主持人，
2: 那么这次啊，伊朗领导人赴美，在伊朗国内似乎也有一定的讨论甚至是争议，陈教授您怎么解读呢？
3: 好的，他这次赴美啊，的确在伊朗国内引起了争议。那这个争议点在哪里，是吧？核心在于他成了伊朗内部权力斗争的引爆点。强硬派要把总统的这次纽约之行定性为向美国妥协，向美国投降，所以呢，要借这次机会发起政治攻势，试图削弱或者罢免他。那有这么严重吗？有。来，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个罢免佩泽西奇扬启程之后，强硬派议员立刻依据宪法的第89条，以政治无能来推动罢免的程序，想用政治压力逼他在谈判当中不敢约线，就是你不能背着我们达成任何对伊朗不利的这个协议。那么强硬派们所害怕的是什么呀？就是你可能会利用联大，出席联大这个机会来绕过国内，然后这个带回来一条我们接受不了的这个条件啊。那么同时这里头还有一个国内的权力的博弈，权力的博弈体现在哪里？就是在哈梅内伊遇难之后，新的领袖你看迟迟不露面，对吧？而且他的权力并没有完全的巩固，那么对双方来说这是一个姿态，也是一个试探。如果仅仅维持在这一步，我觉得对双方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对特朗普来说，他不想再更多的卷入到冲突，卷入到冲突，油价会涨，通胀会升，老百姓会不买账，选票不可能给共和党。此前的民调已经显示，民主党已经领先了共和党，大概是7到10个百分点，这是个致命性的 这个营

响。如果真的是这样，对特朗普来说凶多吉少，那他怎么可能去进一步推动军事打击行动呢？那还不如留一个窗口，以观后效，就是看看后面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而对伊朗来说，佩泽西奇扬他能够拍板吗？他肯定不能拍板。国内还有不同的势力、不同的派别，还有这个强硬派、反对派、主战派，还有地区盟友，所以推动。

0: 公司平台帮你们统一买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吧？那平台方面有没有去再让大家，那么平台在帮大家选择的时候有没有去提醒大家，比如说要注意哪些条款，有哪些和大家的这个切身理赔事项？
2: 新职业的比如说骑手或者网约车司机，他们提供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保障，
0: 对，它应该是基本保障，然后意外险其实是在基本。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

0: 一直在线，
1: 直播的新闻360，
0: 直击第一现场。
2: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3: 总决赛现场，
0: 追踪事件纵深。
4: 这个是不是调过了？
5: 我们在卖水。
0: 解析社会热点，
6: 莫要急着下定论，
7: 公平才是王道。
0: 守望公平正义，
8: 究竟该如何定罪？
9: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0: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0: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1: 我们不能管了。
12: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3: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0: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4: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0: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5: 各位此刻您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我们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盐城的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16: 你好你好。
15: 许先生你好，有问题请讲。啊，我们此刻和许先生是视频连线，您请说。
16: 我在20号在京东上购买了一台联想电脑。然后在它商户的宣传页面呢，主页面它没有显示任何的这台机器是二手设备。当我23号收到机器的时候，打开箱子进行组装的时候，发现有明显的使用痕迹。然后组装了以后呢，这台机器并不能正常工作。然后跟平台也沟通过，跟商家也沟通过，我希望他能快速的帮我解决这件事情。得到商家的回复，他必须等到收到物品。
15: 好，许先生，我们换一种交流方式啊。您是什么时候在京东买的电脑？
16: 20号。
15: 9月20号吗？
16: 对。
15: 是京东是它是比如说是京东自有的平那个商家还是什么？
16: 京东。
15: 你京东平台它有京东自有平台，还有入驻的商家。
16: 入驻的商家。
15: 商家的品牌名称是什么？
16: 我是搜索的是联想电脑，然后他，
15: 那你购买的这个品，
16: 他昨天晚上他反正已经退给我了。
15: 就是钱已经退给你了。
16: 钱已经退给我了。
15: 那你这个电脑买了多少钱啊？
17: 但是需要提前和您确认您这边媒体的一个名称，还有订单号加这个问题加联系
15: 方式。那现在对于问题你都回答不了是吗？我首先我想问一下，这个平台是你们京东平台的自有平台吗？
17: 什么意思？我没听懂了。
15: 因为京东平台分自营，还有就是相当于是很多平台入驻，对不对？相当于是第三方，这种店铺是什么性质在你们京东平台？
17: 需要您提供一下您的媒体名称，还有订单号，会有专线的这一个专员跟您进行沟通。
15: 那就是说我今天的问题你都回答不了，是需要专员来回复是吗？
17: 对的，
15: 好，电话接出。我们不做无效沟通。消费者认为商家刻意隐瞒了相关的信息啊，误导消费，提出了退机退款。可商家表示要走流程，迟迟不给明确的处理时间，维权就此陷入了僵局。但是这位朋友也说了，许先生说了，可能是我们政风热线昨天我们记者有联系有沟通，所以说这个问题也可能是在我们前期的这个梳理过程当中，所以商家加速了这个解决的速度。但是我们也在质疑，就是商家在销售的过程当中，第三方店铺在销售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藏着掖着，把一些重要的标注做了隐性的处理，这个今天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还有就是网页页面上的须知能否免除商家的责任，今天我们继续请吴律师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啊。你看许先生花了2000多在京东平台购买了联想电脑，收货之后就发现我们刚看到的图啊，这个背板还有这个风扇看上去其实确实都不像是新的啊。那么商家说这是展示机、库存机，但是商品提示是藏在店铺的第5页的购买须知里面，商品主页没有写，商家把这种关键信息放在了后面的页面，对吧？可能我们消费者觉得你是把这信息藏起来了，因为我要去找，如果说我一眼看到，我们就不会觉得你把信息藏起来。那这个

0: 节上是否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呢？吴律师，
1: 商家的这种做法毫无疑问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展示机或者说库存机属于这种明显会影响到消费者购买决策以及商品价值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因素。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这类重大的瑕疵的信息应当以明显的方式在商品的主页进行提示，而不是像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看到的说在隐藏在商品信息的第五页。那第五页肯定不是一个明显的位置，
0: 对，我要去主动寻找你，而不是说一眼让我看到你。
1: 是的。
0: 好，那么商家提到页面上他刚我们也看到了确实有这个非全新啊，但是消费者在下单的时候啊，就是刚刚讲了，我们就是要去寻第五页也算数，没问题。
1: 这个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0: 对，
1: 有法律明确规定，它必须在这类瑕疵的信息或者是会直接影响到商品价值影响到消费者是否购买这个商品的这样的信息是应当放在什么。我们如果发现这个商品的价格明显过低，那么就要考虑一下，我们可以主动询问客服这个商品是不是全新啊，是不是有瑕疵的商品啊。这是从购买选择方面提出了两点建议。那么维权取证这一块，在你怀疑或者是认为我购买到的这个商品有可能有瑕疵或者有可能不是全新的这样一个前提之下，首先我们要保留好购买的相应的记录。对于商品详情的界面，我们可以用手机做一个录屏，就是完整的记录下当时这个商家在商品界面是怎么介绍这个商品的。那么在收到产品之后，我们也要对开箱的过程进行一个录像，
0: 就开箱视频。
1: 对，最终可以证实，如果发生纠纷，可以证实我购买到的机器，我从快递取出的这台机器，它可能是一个瑕疵的机器，那也是我们向商家进行维权的一个有力的证据。
0: 好的，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我们也谢谢律师的分析。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2: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首先我们关注一位盐城建湖网友的留言啊，他说呢，老年痴呆不能够自理，如何申领长护险？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盐城市建湖县医保局长期护理保险股长。卜股长你好。
3: 哎，你好。
0: 好，这个问题请您帮我们做一个解答。
3: 哎，好的。目前的话，盐城市根据盐城市长期护理保险实施细则文件规定，目前的话，全市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员及市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加上东台市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为长护险的一个参保对象。目前的话，建湖县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暂未纳入到长护险的一个实施范围内。如果说您参加职工医保的话，是可以申请享受长护险的。参加城乡居民的话，目前的话还暂时无法申请享受。
0: 就暂时还是不可以的，对吧？这种情况。
3: 对，对的，是的。
0: 好的，好，我们也谢谢盐城市建湖县医保局卜股长对于这个问题的现场解答。我们跟您连线就到这儿，谢谢。
2: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幺二。

0: 和我们2017年泰州市的相关的实施细则，对已婚子女，就包括这个媳妇或者女婿，是从室外迁入的，是不好投靠父母的。
1: 嗯。
0: 因为我不知道跟这个当事人没有对接上，就是如果。

0: 。秋季养生讲究一个收字，运动不妨选些轻松平缓、运动量不大的项目，也可以适当做些耐寒锻炼和有氧运动，比如登山、步行、打太极拳。在饮食上可多吃百合、银耳、淮山、秋梨、莲藕、鸭肉这类润肺生津、养阴清燥的食物。在桂花飘香、蟹肥橘黄的秋分时节，名医坐堂邀约您看层林尽染的满城秋色，赏清润甘甜的时令风物，共赴一场秋日雅集。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很多家长说，孩子每天都刷牙，也不怎么吃糖，为什么还会长蛀牙？儿童龋齿主要与哪些因素有关？名医坐堂本期嘉宾，南京市儿童医院口腔科张辉博士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儿童医院口腔科主治医师张辉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
2: 张主任，我们今天要讲小朋友的这个口腔健康啊。我想这个家长朋友可能您的门诊上是不是也会遇到有家长就觉得百思不得其解，哎呀，我的孩子我真的是盯着他要刷牙呀，一天要刷两遍，可是我怎么千防万防他还是蛀牙了。这我不大会主动跟孩子讲，哎，你牙要塞了，你拿个牙线来用一下，就是这个。但是您刚才讲的时候其实讲到了，就是有没有刷干净的时候，您说到就是要用到牙线，就是孩子也是可以用牙线的。
3: 对，是需要用牙线的，而且小朋友的蛀牙很大一部分是在两个牙之间。
2: 嗯，
3: 像我们您刚也说的，我们就是大人可能塞牙不舒服，
2: 嗯，
3: 会想办法把这个牙缝清理干净。
2: 嗯，
3: 但小朋友可能比如塞了肉啊，他也可能就稀里糊涂的一玩玩就过去了。
2: 嗯，
3: 那时间一长的话，这个牙缝里面塞的食物越来越多，
2: 嗯，
3: 就会出现蛀牙。
2: 啊，就是说这个牙线，就孩子跟大人是一样的，只要塞牙了，实际上都需要把它给弄出来，牙线也是可以去用的哈。嗯，
3: 而且您刚刚说那个就是牙线会不会把牙缝撑大？其实我们正常使用牙线的力量是不会把牙齿推开的。
2: 哦，
3: 那如果你发现孩子牙缝大了，一般是随着他的生长发育，这个颌骨不断的生长发育，牙缝它是一个变大的一个过程，这是正常的，不是因为用牙线导致牙缝变大了。
2: 就这我也是老一辈传给我的思想，就是说剔牙会把牙缝弄大，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啊，是一个误区。
3: 是的。
2: 张主任继续向您请教啊。您刚才讲到一个很关键的事儿，就是孩子得把牙给刷干净。那可能很多家长在跟孩子讲这个刷牙的事儿的时候，可能也会说，你刷干净了吗？有没有每个牙齿刷到呀？这个里面的有没有刷到呀？对吧？也会叮嘱。但是因为它其实特别是里面的牙是藏在里面的，我们家长怎么能够就是关注到这个事儿？就是我要叮嘱他刷，并且我要确保他是刷干净的，就是有没有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0: 因为我自己就有这个困难，我就每次就说刷干净了吗？你舔一舔里面的牙有没有那个就是你其实你如果是自己的话，你是知道的，可是孩子你没有办法替代他去做这个事情，就是这我们怎么能保证孩子真的刷干净了？
1: 嗯，其实，我们叫有效的刷牙，不只是刷牙，叫有效刷牙。
0: 嗯，
1: 其实是分不同年龄段的。那首先我们刷牙时间，那肯定大家都知道是早晚各一次，每次大概就2分钟左右吧。
0: 嗯，
1: 特别是晚上睡觉前这一次，还是很重要的。
0: 嗯，
1: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刷完牙之后，就不要去吃东西啊、喝奶啊或者这些了。那有我们门诊上有很多孩子就是刷完牙还得喝个奶再睡觉。
0: 嗯，
1: 那你这个晚上这个牙相当于就白刷了嘛？
0: 这不行。
1: 那、
0: 嗯、
1: 对是，然后另外的话跟不同的年龄段，它适合的刷牙方法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对于我们可能3到5岁的小朋友，年龄比较小，他这种经济运动能力还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一般是要家长帮他去刷牙的。
0: 嗯，
1: 对，很其实他靠他自己是很难刷干净的。
0: 嗯，
1: 那我们这个年龄段，我们比较适合的一个这个刷牙方法，我们一般叫画圈法，就画着圆圈，
0: 嗯，
1: 去帮孩子从后往前，从上到下，
0: 嗯，
1: 每个地方都要刷干净。那如果孩子大一点的孩子，我们这个封闭式的，
0: 哎，您给我们再画一下这方面的重点好吗？
1: 嗯，好的，也谈不上重点吧。
0: 嗯，
1: 涂氟应该很多家长都知道，包括幼儿园也会定期组织这种涂氟啊、嗯、这些东西。那涂氟我们可以理解就是给牙齿穿上一层我们的防护衣，可以让牙齿变得更加耐酸，
0: 嗯，
1: 然后让牙齿更加坚固。其实涂氟的频率我们也不是一刀切的，我们一般可能说3到6个月，到底是怎么看3个月还是6个月呢？我们也要进行一个评估。如果他的这个口腔卫生很好，然后也没什么蛀牙，龋风险比较低，我们可以放到半年左右涂一次。那如果真的是蛀牙比较严重，包括有的孩子可能小时候有奶睡的习惯，蛀牙比较严重，可能我们一开始需要3个月左右涂一次。具体的时间还是根据孩子口腔的一个情况去给他做一个时间的一个规划。
0: 嗯。好的，
1: 那另外的话，您刚刚说的也是一个卧钩封闭嘛，
0: 嗯，
1: 我们现在整个南京市也有这个项目，去给适龄的孩子做一个卧钩封闭的一个项目，它是也是做6龄齿，就6岁到6岁半左右吧，会长4个恒牙、嗯，那个不换的牙齿，刚刚我们说的话，它的矿化啊，包括孩子的一个刷牙的情况啊，会给这个牙齿做一个特别的加固，
0: 嗯，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间大家要把握好。就是当他那个就是6龄齿出来的时候，就赶紧带孩子去做这个卧钩封闭，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哎、
0: 嗯，好，那张主任，我们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听众就讲啊，他说我的孩子1岁半，牙齿呢刚刚长出没几颗，说他每天会喝奶吃辅食，那像这样的情况要开始给他刷牙吗？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工具呢？怎么给他刷呢？
1: 嗯，这个问题记得特别好。
0: 嗯，
1: 我们说从牙齿刚刚萌出的时候，或者是萌出前，就要给孩子做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比如说一开始做些黏膜的一个清洁。
0: 嗯，
1: 那长牙之后其实还是蛮关键的了。我们长了前面几个门牙，
0: 嗯，
1: 里面又比较小，可以先用这个纱布啊或者指套刷这种去帮它清洁。但是，一旦后面的牙齿，比如2岁到2岁半左右，
0: 嗯，
1: 后面的这种大牙萌出了，那靠这种指套刷或者纱布的清洁力度不够，
0: 嗯，
1: 那可能就要帮助孩子去给他进行一个。这个刷牙了，
0: 嗯
1: 嗯，一开始刷的话可以，先用一些这种可吞咽牙膏去帮孩子做个清洁是可以的。
0: 嗯、对、嗯，就是比如说里面那个开始长出来的时候，我就是买过那种，就是他那个牙刷，它是一转圈360度都会有那个刷毛的，而且它会根据不同的月龄、年龄啊，它那个刷毛的硬度也不一样。这样的话，你大人帮他刷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确保他就没有一个方向的问题，其实你就都能帮他刷得到了。嗯，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有一位听众，他说孩子是10岁，已经开始每天用含氟牙膏刷牙了，还需要去涂氟吗？是不是多此一举了啊？这个含氟牙膏和涂氟，这个是不是重复了？
1: 嗯，
0: 张主任，
1: 其实，哎，这个年龄段的话，我们其实临床上有时候可以放松一点了，就不是因为它牙膏里面含氟量基本也够了，
0: 嗯，
1: 但是其实。使用含氟牙膏和涂氟是并不冲突的。那含氟牙膏是每天在家里进行一个基础的一个防护。
0: 嗯，
1: 那专业涂氟的话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强化的一个防护。
0: 嗯，
1: 特别是对于这种蛀牙风险比较高的孩子，
0: 嗯，
1: 那即使每天用了含氟牙膏，我们也可能要去定期涂氟。
0: 哦，
1: 而且你想你的这个半年涂一次氟，其实也是顺便再给孩子做一个口腔的一个检查。
0: 对，那就是这个涂氟好像在小朋友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说，那一般来说如果要给孩子牙齿涂氟的话，涂到多大呢？
1: 涂到多大？
0: 嗯，
1: 像我们成年人也有
0: 也可以涂
1: 的，
0: 哦，
1: 也可以涂的。对。

就是那那但是一般嗯可能年龄小的孩子清洁这种能力稍微差一点的孩子我们可能小时候涂的会稍微频繁一点，大孩子基本上好好刷牙是也会更加重要一点。嗯，好，那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个听众的问题。有一位听众说我们家孩子五岁刷牙总是草草了事，几十秒就结束了，怎么样才能判断有没有刷干净？我先说一下，你这五岁你完全家长还得把这个事情好好的

0: 然后就会觉得他的这个对人的这种，就是至少从心理上来讲，就会觉得他可能不是那么严重哈。那这个是不是在做手术的时候，像这个关节的手术，它是越微创越好呢？那么关节镜手术适合哪些人群呢？它又可以处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
1: 不是越微创越好，微创呢只是一种手段，适应症才是关键。用对了，你这个适应症用得好，选对了，然后创伤小，恢复快。但你要用错了，再微创也是白，就白受罪，白挨了一刀。关节镜的优势呢，我们就是微创，损伤小，恢复快，但它的核心是修复损伤，不是治疗老化。所以呢，主要有三类人群呢，我们适合这个关节镜手术。第一类就是年轻人。或者运动爱好者、运动员，在运动过程中或者意外受伤造成的急性的，我们半月板撕裂啦、韧带断裂啦这些情况，或者软骨的损害价格的问题，只有少数医疗机构是可以开展这个情况的啊，这可以开展这些技术的啊。但是呢，对于这种缺损面积大、蜕变比较重的这个中老年患者，这种膝骨关节炎的患者，我们一般只是按照刚才前面讲的骨关节炎的阶梯治疗的方式去处理它。啊，我们因为这个时候去处理这种软骨损伤的话，意义是不是大？意义不是很大，因为它已经是个蜕变性的问题。所以呢，关键是软骨损伤它自己不会痊愈，不会自愈。所以说，我们需要早点发现，早点发现之后就早点处理，这个才能真正更好的保护这个膝关节啊。
0: 就是不同的人群和情形，可能采用的方式也是不一样
1: 哎，
0: 的。那还有王主任，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叫做，是不是叫单科置换啊？那我们听到了置换哈，听到了置换，那怎么您在讲的时候又还是把它放到了保膝的这个范畴里？它为什么就还就不属于那个置换呢？不属于关节置换呢？
1: 这样讲吧，因为相对于全膝关节置换来讲呢，是它相当于把整个关节面，包括关节内，核磁共振的检查，然后我们来明确它到底是目前损伤的严重程度。是否有撕裂？是否有这个游离体？如果有的话，我们再针对它目前所处的阶段，因为我们有影像学的分期，有核磁共振的分期，每一个分期对应的就是我们保膝治疗的阶梯治疗的一个治疗方案啊，所以它可以在我们的门诊经过评估、经过影像学的检查、经过查体的检查之后。我们把它归类于哪一级？这个目前归类于哪一级？然后我们就会针对哪一级的治疗方案，给它做一个详尽的治疗方案啊。
0: 我在想啊，我们这位听众在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紧张的。他说："我是不是迟早要换关节？"但刚才王主任说的是，换关节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暂时至少暂时是没关系的。就
1: 这
0: 是，
1: 个还是比较早了，太
0: 对
1: 早
0: 对
1: 了
0: 对，是比较早的，那就抓紧时间去治疗。因为你看走路1公里都会疼，上下楼，我想可能也是每天都要去做的事情，还是要尽早去治疗哈。我们有位听众说啊，他是46岁，是健身教练。说是半月板撕裂，医生建议关节镜手术。他说，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刚才也问了，就是关节镜，就是这个微创是不是越微创越好？他说，做完这个手术之后，是马上就能够恢复训练吗？
1: 这个我刚才前面其实两个问题讲的，就是46岁健身教练，他属于对运动需求很高的一类年轻人。

0: 1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
1: 一两
0: 根据
1: 个
0: 每
1: 月，
0: 个人这个康复的这个效果啊，来判断。
1: 不要太着急，说马
0: 对，
1: 上
0: 不
1: 就
0: 能
1: 去
0: 太
1: 训
0: 着急，
1: 练，对，
0: 因为不是说做完手术就结束了。
1: 对，
0: 我刚才也讲了，运动康复贯穿整个过程，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有些人做完手术之后，不管是做微创手术还是做开放的手术、做大手术，他做完了，片子看起来很好，但是它的功能非常差，因为他不做康复锻炼。然后，那对于我们骨科对于我们医生来讲的话，那这个结果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因为你做完了之后腿不能动，或者说你动的效果没动的这个功能没有之前好，那你做完了这个手术也是一个失败的手术。
1: 是，所以一定要等自己恢复之后再去，
0: 对，
1: 一定要听医生的。你要不然
0: 对，
1: 你是这手术做了，结果效果没达到，其实很遗憾的
0: 是的，是的，
1: 我们最后这个听众问的问题特别好，也是我特别想最后问的。就这位听众问说，我想知道生活当中哪。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跟平时的饮食健康有关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9898-788 400-9898-788。古老师和他的学生呢，也会为您提供耐心细致的。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中秋十一来临之际，江苏新闻广播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取到了，截止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十一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

0: 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十一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虽已入秋，暑气却还未退场，窗外蝉声依旧，阳光依然滚烫。别心急，也别烦躁，泡一杯清茶，扬一把蒲扇，心静自然凉。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暑热未尽，静心以待，秋风已在赶来的路上。动感地带校园新生活，一个穿戴设备全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半 AI 戒指，兼顾轻奢穿戴与运动语音，抬手就能语音速记， AI 自动转文字归档，支持心率血氧睡眠监测。
3: 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

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

0: 将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
1: 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2: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 ,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
9: 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0: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9: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1: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摸摸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集章研学，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成。
10: 好消息，9月28日至9月30日，丰来宝28周年店庆了，礼包全面升级，欢迎新老用户前往全省各专卖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微信商城选购，购买产品有惊喜哦。一年

0: 仅三天，不要错过。想知道礼品详情，可拨打400025-1818 400025-1818咨询。蜂奶宝蜂胶液，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1: 喂，儿子，你教我网购呗。
2: 妈，您要买什么，我来买就好了。
3: 喂，儿子，你有时间教我打网约车。
2: 妈，您要去哪儿，我来给您约。
3: 儿子，知道你很孝顺，但我也想自己学会，我想和你一样。喂，儿子，手机上怎么预约挂号啊？
2: 妈，我来教您，您先关注医院公众号。
4: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你的父母需要拥抱的不只是你。当你追梦前行的时候，记得和父母一起前进。
0: 您好靠谱，乐享江苏。周一生活缴费满减，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商超满减，周四半价看电影，周五加油充电满减，周六茶咖一元购。详询浦发信用卡客服热线400820-8788。
5: 他们不只出现在讲台上，也在操场上陪你奔跑，在活动里与你并肩。课堂可以生动有趣，知识可以触手可及，师生之间也可以是知心朋友和成长合伙人，亦师亦友，共同成长，这是教育最美的样子。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引路人。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 AI 创作算力门槛高怎么办？江苏移动灵犀小办 MoMA 算力平台已从流量到 token 理念降低使用门槛，打造普惠算力底座，依托超大规模制算中心，采用小颗粒算力供给，
6: 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表示要围绕乡村全面振兴重点任务和产业，
7: 江苏技工教育高技能人才建设成果，让苏技匠心闪耀世界舞台。来听江才记者彭迪帆、林若轩的报道。
8: 本届大赛的一审一技特色技能展厅里，江苏以制造装备美好未来为主题亮相。走进江苏展区，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台近6米高的轮式起重机模型，这是按1:10复制的徐工 XCA4000 轮式起重机，关键核心硬件90%以上都是自主研发，是目前全球吨位最大的轮式起重机，实际吊装高度超过190米，也被称为全球第一吊。徐工技师学院品牌文化部工作人员王杰介绍，该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
9: 尤其是大型的这个风电建设呀、基地啊都会用到，它的那个精密度要求非常高，就是我们要求我们的技工大师啊，都要求到就是厘米毫米的就才能去安装，吊的高的情况下它有风嘛，然后还有这个精密度你要就是契合非常的精准，所以说这个我们既要保证它的稳固不能有晃动，还而且还要就是严丝密合的这个给它进行安装。
8: 展区的另一侧，一台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矿用液压挖掘机智能实训装置前围满了观众，大家都在排队等待上手仪式。据介绍，这套装置1:1还原真车驾驶的操作手感，功能及教学培训考试于一体，通过 3D 动画形式展现安全检查、液位油位检查、滤芯更换、电瓶保养等操作流程，加装 AI 套件后还能识别操作人员有没有系安全带、驾驶习惯规不规范。德国观众西格蒙德·阿诺德上手之后十分惊喜，他认为这个模拟的过程十分真实。
10: 我以前就是建筑工人，所以对这台机器很熟悉，它和我在德国使用过的机器没有什么区别，像玩玩具一样就能体验驾驶的过程，很有趣。
8: 如果说江苏馆展示的是大国重器的硬核实力，那么隔壁的江苏技工院校展区展现的就是技能人才的培养路径。在江苏省无锡技师学院的展位上，一套缩小版工业 4.0 生产线装置引来不少参观者。据了解，工业 4.0 项目自47届起正式成为试赛比赛项目，主要考察选手在智能生产系统中的跨学科综合能力。无锡技师学院竞赛办主任马小浪介绍，学院的朱忠明、张卓昂两名选手

0: 代表中国队参加本届工业 4.0 项目比赛。
1: 乒乓球女团决赛昨天上演了中日对决，江苏运动员蒯曼与队友孙颖莎、王曼玉联袂登场，中国队最终是3-0横扫对手，实现了亚运乒乓球女团的6连冠。蒯曼在第三盘稳稳拿下一分，为中国队锁定了胜局。在赛艇赛场上，江苏运动员是斩获了2枚金牌，徐艺希助力中国队拿下赛艇女子4人双桨的金牌，朱红山搭档队友夺得赛艇女子2人单桨的金牌。在武术散打男子60公斤级的决赛中，江苏运动员唐思硕再添1枚金牌。
2: 客观呈现，理性讲述，用心传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

0: 谭某将客车拆除座椅，长期用于载货，安全隐患在较长时间内持续存在，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毛某向谭某提供劳务过程中致人损害，超出交强险部分的赔偿责任，应当由接受一方及谭某承担。
1: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保险公司在商业保险范围内免除赔偿责任，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 18.16 万元，超出交强险的部分由谭某赔偿 1.8 万多元。法官提
2: 示老化改入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一百问，有消费者在
3: 就在70多、60多、50多，今年呢就是在40多、50多、60多，比往年要便宜10块钱一斤左右。今年的树脂蟹的肥度非常好，而且呢肉质饱满，口感也很好。
4: 中秋佳节肯定是要吃月饼的，时令性的产品。那今年的月饼市场有着什么样的变化呢？在节前我们的记者就去走访了一下，发现呢相比往年呢以的繁复包装，今年的月饼有了一些新的潮流，更注重的是现烤的月饼，还有很多地方是把非遗也卷到月饼当中了，融入国潮元素。我们来听听记者的走访。
5: 记者走进徐州周家蜜宗糕点店，刚出炉的月饼冒着热气，饼皮金黄酥脆，掰开一层层的还掉渣子。糕点店负责人王梅：
6: 现在都是老式的手工月饼，饼汤呢五仁的黑芝麻椒盐，就是受顾客最受欢迎。一天能做到2000斤左右，就是最旺季的时候呢，能做到3000-4000斤，就是保证呢每天现做现卖，新鲜。
5: 记者走访苏州、扬州、淮安多地，发现今年现烤现卖的手工月饼凭借口味新鲜、制作透明的独特优势，成为了市场的新宠。顾客汪女士：
7: 那个现烤月饼，然后来看看尝尝的它有什么口味带给家人分享的。现烤的看上去更新鲜，然后可能更好吃一点，比较放心一点嘛。
5: 某现烤月饼摊主告诉记者，相比豪华包装的月饼，现烤月饼品质新鲜，价格不贵，平均5元一个。
6: 我们这个是主打的早上新买的新鲜肉，然后加上蒲菜。
8: 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
4: 中秋国庆假期来了，省阿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出行前密切关注天气与路况，合理规划路线，驾车请系好安全带，保持车距，勿疲劳驾驶、酒后驾车。进入景区、商超、餐饮等人员密集场所，务必留意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遇突发事件沉着应对，有序撤离。长时间外出，做到三清三关，消除家中消防隐患。欢度佳节，安全先行。
9: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赛场内呢，来自江苏的11名技能人才和各国青年选手同台竞技，在世界级的舞台上锤炼本领，展现
10: 目前现在最新的这种工业的发展。
11: 在几步之外的盐城技师学院展区，记者看到了世界技能走出赛场之后的应用。学院老师，曾经的世赛电气装置项目金牌选手于守安，为了本届世赛，专门手搓了一套智能家居模拟系统。这套系统从灯光冷暖、明暗到窗帘开合都能控制，不仅展示了江苏技工院校的实力，更体现了技能赋能生活的生动图景。盐城技师学院工作人员马杰介绍，
12: 控制系统它其实就是把这个大赛里面就是用到的这些东西啊，有一些技能啊，一些特色的东西转化成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在教学当中让学生在学的时候觉得它更实用。